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习近平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开局起步15/5，江苏省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15/5末，江苏将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的产业，要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一元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江苏将继续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界融合。商务部回应，英国计划将中国企业旗下公司国有化，希望英国政府三思后行，审慎决策。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启动，聚焦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最高法公布特大疫苗信息诈骗案，窃取29万条信息的主犯获刑12年。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加速扩军动作不断，宣布继续提高防卫费，将讨论修宪构想方案，启用日本版的星链军事侦察网等。专家表示，日本和平体制已经名存实亡。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被曝是雅诗兰黛家族女婿，其岳父是特朗普的老友，也是第一个提议买下格陵兰岛的人。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3: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
4: 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又近周末时分。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今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但是气象预报里面提示，今天阵风6级逐渐增强到阵风7级，风力比较大。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0到30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1度。温度上还是比较，走势上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风力偏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风。我们还注意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有雨水的出没，而且有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对于我们江苏，对于我们南京的影响是这样的，5月18号左右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然后伴随气温的小幅回落，大家注意观察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上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习近平指出，
2: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向两国和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怎么理解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呢？习近平主席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合作为主，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两国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拉长合作的清单，做大合作的蛋糕，就能为战略稳定添砖加瓦。竞争有度，说明竞争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应该有助于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应该是良性有规则的。分歧可控，首先承认

0: 美国情不同，文化各异，有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历史经验表明，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信事宜，通过务实协商管控风险，让分歧处于可控的状态，和平可期。作为大国，中美有责任有义务为世界和平稳定压舱。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只有双方坚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才能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曾在釜山会晤当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习近平主席始终以战略定力、历史担当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致力于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定位锚定新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人们期待中美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相向而行，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年贷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3: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时间是8:14。昨天上午，开局起步15:55，江苏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纲要设置了26个主要指标，明确未来五年要实现8大目标，其中包括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在美丽江苏建设上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等等。纲要提出未来五年集中攻坚的重点任务，力争15: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做到大而强、坚而韧、风吹不倒、浪打不垮。记者注意到，苏超、人工智能、就业、营商环境等热词在这场发布会上刷屏了。我们重点来说说苏超效应。去年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用1块钱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记者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界融合，更好释放商旅文体健融合效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扬和扎多的采访。
4: 本周六苏超战火再燃，扬州队将在主场对阵镇江队，扬州将继续推出免费游园政策。免费开放的景区不仅有瘦西湖、河源、各园，还囊括了高邮清水潭、扬州世博园等县市区景点，共有19家。比如在皮市街，街区管理方就联合众多商户推出票根优享加活动。广陵区湾子街街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书明：
5: 文创店、餐饮店还有等等的一些地方的

0: 每一店都提供了他们最大的优惠，持有我们苏超的主场门票和扬泰机场的机票就可以享受。
1: 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去年江苏用1元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今年以来我省坚持草根底色和烟火气这一方向，在提高办赛水平的同时，推动苏超加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出100多条主题旅游线路，600多个第二现场，举办苏新消费、苏超嘉年华、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百县千位等系列活动，把赛场上的人气引流到千行百业。今年五一假期叠加苏超比赛日，全省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景区共接待国内游客近3760万人次，同比增长7.2%，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430亿元，同比增长6.7%。可以说，平时盼苏超，周六看苏超，跟着苏超游，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在发布会上表示，江苏将发挥好苏超串联商旅文体健的重要纽带作用，结合落实好15规划，着力推动体育、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2: 我们将借助苏超啊，驻游驻京，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由江苏品牌，包括像持续打响蜜斗音乐节啊、太湖湾音乐节等等 IP。 除苏超和省运会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61项国际赛事、316项全国性赛事啊，以及我们省级赛事呢还有500多项。
1: 为了让群众既能在赛场上看得过瘾，也能在场外玩得开心，江苏将打造更多苏超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并聚焦不同季节，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多品类个性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
2: 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要新建改建健身步道超过200公里，并将在夏秋冬三季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旅游、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等等。同时呢，我们针对不同群体啊，像面向年轻人，我们开发一批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新场景啊；面向学生，我们推出水印江苏知行少年研学系列；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推出节奏舒缓配套完善的引领游线路。
1: 此外，江苏还将聚力提升球迷游客的体验感，因地制宜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继续推出球票、演出票、火车票、机票等票根加系列优惠活动和苏超直通车等便民服务，鼓励各地完善景区停车场、洗手间等布局建设，指导各地在健身步道、骑行线路上新增换衣设施等，加大公共文绿体场所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力度，优化客流疏导、 AR 伴游等服务，同时进一步规范商旅秩序，用优质服务和良好口碑把苏超的流量接稳接好。
3: 最近常州市武进区西洋红康乐中心叫西苑青社举办了青年入住仪式，首批通过遴选的青年志愿者接过了钥匙，正式入住。年轻人住进了养老院，不交房租，而是用爱心时长来抵扣。接下来他们将用志愿服务换来安居，用陪伴温暖银发。我们来听武进台记者的采访。
4: 入住仪式分为迎宾参观、欢迎见面会和宿舍启封。青年志愿者熟悉环境后，奇暖清新小分队揭牌成立，现场推出积分盲盒任务，青年志愿者随机抽取陪下棋、交拍照等任务，累计积分可兑换餐食、物资或培训。大家共同宣读入住管理公约，并领取生活大礼包。志愿者刘庚：
5: 我是做这个宠物行业的，西苑青社呢给我们提供了居住环境，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生活压力和成本。我们在创业之余，在工作之余，那我们的时间其实我们更想来投入到这样陪伴老人这样的一个公益事业上面来。
4: 根据规则，每月完成20小时志愿服务可免费入住标准间，完成10小时可半价入住，所有服务纳入服务积分置换体系。如陪伴聊天60分钟

0: 积一分，乐龄学堂独立主讲90分钟积2.7分。该项目面向22到40周岁在常州有稳定工作或学业，计划留在常州发展的青年，优先考虑有教学、医护、文艺特长或有意投身养老行业者。这一模式让青年缓解居住压力，长者获得高质量陪伴，实现双向奔赴。
1: 想起来这个模式确确实实是有它的这个吸引力的，又可以帮助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解决租房难的问题，又能够吸引年轻人走进养老院。年轻人到了这个养老院，能够给老人扫除暮气，带来朝气，老人也能够和这些年轻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乐趣，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嘛。所以发展这种很多地方都在试行的这种叫做代际融合的养老模式，有助于优化机构养老服务的供给，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益的探索。马上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华夏鲜宝这款产品。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特别对于那些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正是现在有这么大的一波福利，一整瓶只要19.9元，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推进月的启动会昨天在南京召开，本次启动会一共发布省市县3级重大项目融资需求超过1300亿元。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信息化服务平台即将开放，从5月17号开始，凡2026年幼升小、小升初南京户籍学生家长，含拟参加民办学校直升、热点公办学校电脑派位、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南外语言测评、特定类型招生等类型，都可以登录平台，务必完成户籍对应市教区的学校报名工作。昨天讴歌新时代畅想新生活2026年第7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汇演在南京启动，汇演将在全省13个社区市全面开展遴选，最终汇聚14支优秀老年大学合唱团同台竞技，演绎经典旋律和原创佳作，持续擦亮江苏老年教育的文化品牌。本周六晚上，就是明天晚上，苏超、苏州和连云港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昨天推出福利，周庄古镇对池球票的球迷半价，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票跟免票，周庄生命奥秘体育馆、博物馆对姓名当中含苏字的游客，江苏的苏含苏字的游客免费等等。进校预约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公众今后刷身份证就可以步行入校，没有繁琐的小程序，没有什么名额秒空的焦虑，没有只能够周末参观的憋屈。网友欢呼说，这才是像大学的样子。这不仅仅是一次管理的便利化，更是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的总的释放。这些年太多高校的这种预约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假开放，什么反正是不客气的说，就是假开放，形式上给你留了一扇门，实际上呢是处处设障。你卡点进了小程序，名额已满，系统繁忙，直接闪退，就算是抢到号，也可能你再一看啊，仅限周末，然后你就算了。更讽刺的是，有的高校正规渠道越难，灰色产业链就越旺，几十块、上百块的代入校服务应运而生，技术抢号，内部带人。

免费的公共资源被逼成了地下市场，这个是管理的失职，更是对教育公平的嘲讽。之前呢，高校的管理者总爱拿安全还有教育秩序来说事儿，但是疫情之前不需要预约，直接刷身份证就能够进的日子，当时大学有没有就不安全或者是就乱套了呢？没有。当然必须要承认，少数名校在节假日的实际人流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了预约这个工具本身，而是在于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如果一个预约系统是为了应对重点假期或者是节庆的客流高峰，保护教学秩序和文物安全，那是合理的。但是如果预约的结果是平时名额

0: 活，是纳税人的钱堆出来的，它天然带有服务社会的属性。大学不只是师生读书的院子，还是城市的文化客厅，市民的精神公园，也就是周边居民想跑个步，孩子想感受一下书香，这都是大学职能的应有之义。武汉大学此番之所以让人心生好感，正是因为它承认了这种公共性。当然，开放不等于放任，分区管理、预约和现场结合、大数据限流，这都是可行之策。武汉大学本身也在全面取消预约之前，是经历了周末免预约这个过渡阶段的。高校需要抛弃一刀切的懒政思维，用技术提升效率，而不是用预约这堵墙把人挡在外面。希望武汉大学的这个一小步能够推动更多的中国高校打开大门，还给公众一个本该开放的大学。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3: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
4: 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就此回应，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有一年多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一贯的，就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应充分的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的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何永前昨天还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其中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昨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的应用。

0: 用阶段。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过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是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业内专家说，克隆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而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革命性的技术路径。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聚焦骨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档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是2.6亿人，同比增长 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真是想不到，接种疫苗居然会引来诈骗分子。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5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由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梁某、王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3: 作为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 HPV 疫苗的市场需求较大。2022年2月到7月间，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向该网站植入，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拿到这些信息后，两人又费尽心机制作防伪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的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链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李燕：
4: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诱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经审理查明，先后有50余人被骗共计60余万元。
3: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王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分别对梁某、王某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李燕：
4: 本案的成功查办可以说实现了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效果明显，不仅震慑了犯罪分子，也帮助受害的社会群众追回了部分的损失，有力保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3: 本案中，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

0: 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李燕提醒
1: 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不能盲目的相信代预约服务。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一旦发现被骗，请大家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各位家长早上赶时，是不是常给孩子准备牛奶加鸡蛋当早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高蛋白又方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早餐才适合孩子吃着更健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关于牛奶加鸡蛋当早餐，似乎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从营养学上说，我们常常讲早餐要吃得好，中餐吃得多，晚餐吃得精简。牛奶和鸡蛋是好的食物，它们都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但只有牛奶和鸡蛋的早餐并不是一顿好的早餐。好的早餐应该可以提供能量、优质蛋白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这些必需的微量营养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早餐应该可以提供4到5种的食物，并且包括了主食类，我们也叫谷薯类，比如全麦面包、馒头、米饭、面条、红薯等等，还要包括动物性的食品，比如蛋类、奶类或者肉禽鱼类。蔬果类是指各类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以及豆类、坚果类，比如豆浆、豆腐、豆腐脑、核桃、榛子等。在这4大类食物当中，早餐应该具备3类。考虑到早餐的准备时间比较短，我们可以选择制作简单的一些混合食物，比如菜肉馄饨，加上一个鸡蛋，再加小番茄，或是蔬菜饼，加一杯牛奶，再加半根香蕉。碳水呢，能够快速提供能量，让孩子的一上午保持一个充沛的体力。蛋白又可以有助于长身体，同时蔬菜水果可以促消化，帮助我们调节孩子的注意力等等。这样的一些简单搭配既不费事，但要比单纯的吃牛奶鸡蛋要丰富的太多了，对孩子的身体是更有益处的。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当我们的年龄达到40-50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2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7: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在听世纪之前，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给经常有这个便秘困扰的听众和朋友，再推荐一下华夏仙宝520的一个活动。华夏仙宝是一个采用当归、芦荟、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的产品，真正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这一点呢，和其他一些同类型的产品还不太一样，很多产品呢是

0: 到最后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又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太一样。19.9元就可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了，这就是这次华夏鲜宝520活动的一个亮点。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就全都结束了。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优惠，这样的一个福利，现在有这个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来试一试，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最近日本不断的加速扩军和修宪图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自2023财年开始，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9万亿日元。日方已在2025财年提前完成了防卫费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今年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会上说，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在今年4月启用。据报道，这一卫星星座项目被日本视为日本版的星链，能够穿透云层，识别监视地面和海面目标，提高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分析人士说，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进一步的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围绕修改宪法，日本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12号已经公布了构想方案，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今天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将围绕这一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日本近期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其扩军速度在二战之后可谓前所未有，和平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2: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够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说，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是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据美国媒体报道，沃什197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来自一个犹太家庭，曾经在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大学就读，所学的专业涉猎政治、经济、法学等等。1995年在哈佛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沃什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决策圈当中。2006年35岁的沃什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沃什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夫人出生在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岳父劳德是特朗普总统的老友兼重要的支持者，劳德也是第一个向特朗普提出买下格陵兰岛的人，这为沃什在政界和商界都提供了独特的人脉资源。特朗普的传记作者曾经说过，任何时候只要某人与有权有势或有有名的人有联系，对特朗普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财政部昨天透露，中央财政最近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住建部昨天透露，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河北省无锡县警方昨天通报，最近该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罗某某男36岁，因为琐事持刀将杨某某女46岁杀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13号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的状态。目前古巴仍在继续寻求进口燃料，但是目前国际油价和运输成本上涨，使相关的工作更加的困难。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昨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亏损。日本一个调查机构发布最新的数据，4月份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 6.6%， 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说，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的经营。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半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以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昨天小成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2亿元，豆瓣评分涨到了9.1分。影片当中，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凭借细腻的演技收获全网观众的一致好评。目前他还是一个金融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此前毫无表演经验，因为一条分享日常生活的短视频被导演相中。不过现在李思彤已经官宣出道，在微博上标注了演员的身份。这些天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在很多渠道也能够收到一些推荐，正好马上要是周末时分，也准备趁此的这个机会呢去看一看这个电影，特别的好奇，没有成熟的演员，因为演员大部分都是新人，没有豪华的制作，而且地域色彩那么浓厚的一部影片，怎么

会让那么多非潮汕的观众心甘情愿的买单和推荐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9:00，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5: 正风热线天气，
6: 今天我省西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都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最低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是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正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新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
7: 听众们好。
6: 好的，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接下来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有相关文旅方面的诉求，都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5: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

0: 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这里是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持续重点关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前城村原庄组村民鲍先生的这件烦心事儿。2024年3月，明怀城际高铁项目进场施工，鲍先生家的房屋呢，距离施工路段直线距离呢，仅100多米。在施工期间，现场24小时不间断的打桩作业，再加上大量的重载大型施工车辆频繁进出，产生强烈的震动。此后，他家的房屋和围墙陆续出现了多处开裂、受损的情况。从2024年8月开始，鲍先生就多次向中铁四局项目部，还有葛塘村的街道所在的村委会多次反映情况，希望施工方中铁四局能够对受损的房屋进行专业的检测，出具权威的检测报告，并对开裂的房屋和围墙进行修复复原。在5月14日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梁振华已经是专程赶赴了现场，实地查看了鲍先生家中房屋受损的情况，并且也现场连线采访了中铁四局明怀城际铁路站前六标项目部的书记谢书记，还有现场协调的负责人刘同谦。那么当时呢，谢勇书记也是明确表态，只要是权威鉴定结果证实房屋开裂，如果确实是高铁施工造成的，项目部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妥善处理好问题。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后续进展，今天我们的记者陈军、梁振华再次赶往事发现场跟进采访。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前方记者。好，振华你好。
2: 哎，王警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中铁四局明怀铁路项目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项目部的党支部书记谢勇书记。
1: 啊，谢书记。
2: 那么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现场连线之外，还有我们的新闻播出之后呢，受到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距离的问题。可能在大家的概念和理解之中，170米啊确实是长了点，但是呢这个距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这个项目部呢也是给我们出具了一个航拍的卫星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这个高铁的这条线到鲍先生家里的这个距离确实是170米，但是呢发生裂缝的是他的辅房在西侧的这个大概是在160米左右。那么主要发生裂缝呢也就是这个西侧的辅房。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西侧的辅房呢是建于2010年，到现在应该是有了16年的时间了。那么主房呢目前是没有发生裂缝的，主房呢是打桩的水泥房，所以呢比较的牢固。那么西侧辅房的这个呢是没有打桩的这个砌墙的这样的一个民房，所以呢能出现这样的裂缝呢也是在这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原因让它出现了裂缝，是高铁施工，还是说在这个部分车辆施工车辆在装满了这个货和这个水泥等等等等的这个材料之后，经过这条线道以及他家附近的时候的这种震动，让他的这个辅房发生的裂缝，这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我想无论是他的这条主要打桩影响，还是车子经过影响，那都是叫整个工程影响。我相信那这个如果一旦是影响到，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施工方还是会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我们现在要厘清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鉴定报告啊，鉴定的内容是什么，鉴定的公司以及鉴定的名称是什么，咱们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主持人好，我
1: 再
3: 汇报一下。那个
1: 汇报没有，咱们就是现场交流，您说。
3: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说2024年是5月底吧，那应该是5月30号28号，那时候就说我们第一次进场，然后鲍先生就是相当于说说我们这块施工可能影响到房子，然后进行那个相当于说主攻，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当时就联系派出所民警， 还有爱河西流市，就在这一块。

0: 拍的话就是，谈一下就是怎么不主动嘛，然后确定就是对他房子进行那个鉴定。2024年6月10号，就是我们这一块就是说，全天村村委的领导还有，房屋鉴定单位，然后对他房屋进行第一次鉴定，就是对他房子的现况进行那个拍照和记录啊，还有贴相关的标识。然后那个，在2024年12月20号，因为，根据那个监测的要求，对那个房屋进行第二次鉴定。
1: 一共是鉴定了几次？
0: 一共目前是鉴定了3次，在2025年11月20号。因为根据那个房屋鉴定那个要求啊，它是个过程，就说是不是我们施工影响的。
1: 是监测而不是直接出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先监测再出结果。
0: 对对对，就是是不是施工影响，是因为施工期间这房子比如说太累啊，你开始小缝后面大缝，对不对？是施工影响的。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该做个结论。到目前为止就是工程还正在继续，所以说我们现在鉴定报告现在就是还没有出来。
2: 好，谢书记。您刚刚其实强调了，就是你们是2024年5月份进场，对吧？
0: 对，2024年5月份
2: 进场，您刚说了几个时间节点，就是2024年6月份，包括2024年12月份，应该有3次在你们目前还是在施工进行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是做了应该叫持续的监测鉴定，是不是？
0: 对对对，监测，但是
2: 叫监测。
0: 对对对，最后是相当于说鉴定这个房子是不是有影响。
2: 那就是我们目前是做的是监测，那我们其实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一直就是关注我们这个鉴定的结果。
0: 对，我现在就说这边也是包括昨天来了你们来了之后啊，介入，然后我这边也跟那个鉴定公司就是已经争取可能最快时间把鉴定报告出出来。
2: 好，
0: 现在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施工还在继续。
2: 好，其实您这个表达跟昨天是一样的，由于我们这个施工还在继续，所以说我们要等施工结束了才能够给大家一个鉴定的结果，现在给不了，这是很明确的是吗？
0: 现在可以争取给，但是
2: 可以争取之后给，
0: 但是后续的但后续的比如说期间我到我施工结尾他们这后面的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2: 就有可能是现在给一个监测或者是叫检测的结果，但是后续可能这个结果会有变化，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因为施工在继续嘛。
2: 还有，好，这点我们也表示我们等待啊，如果说你能够尽早给一个检测目前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我们是最需要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啊，你们施工项目，我们从你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很认真负责的，从2024年5月份进场到这之中吧，到我们报道之前，你们已经做了3次持续的监测，那我就要问了，那我们做了持续的监测，监测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有吧？
0: 他这个监测的结果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最后要通过那个他出鉴定报告，然后来确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只能说叫报告。我们所说的都是
2: 这个谢书记啊，我对您这个表达，我觉得还是有点疑问的哈。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项目之前，我们有持续的这个监测，那一定是接到了大家的这个诉求反应，面对大家的诉求，你们也去了现场，所以才有一些监测。那么这些中间的这些监测这个动态的过程的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说，你看，反正我们中间监测了，最后看一个检测的结果，那中间监测的数据能不能够及时的公开呢？
0: 这个我们和那个叫监测单位啊，没有这个说这要监测的给我们公示，他们来了就是说按他们的工作程序来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最后然后出诊。
2: 但是我想他每一次去现场，每一次监测，他应该有记录，他应该有数据，那不然工作怎么做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不然的话，你要对这个第三方的工作，你们要质疑了。是不是啊？
0: 他这样的，他是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我们他对他的那个检测负责，我们不能。

0: 说去说他
1: 我觉得
0: 阳
1: 他要
0: 了
1: 他对你
0: 啊
1: 讲的
0: 是
1: 对，他要对检测负责，也要对你们是请他来做第三方检测的，也应该对你们负责。然后我们也要对周边的居民负责。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三次监测的房屋的质量的动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记录在册的。那不然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三方，他这个三次的监测意义又在哪里呢？对不对？
0: 这样的，我会那个。可以争取一下，因
1: 好。
0: 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对这个设施负责，或者说他对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他是鉴定单位嘛，他必须保持公平公正，
1: 这是
0: 然后
1: 必
0: 对
1: 须的
0: 后
1: 呀，
0: 公开
1: 这是最
0: 啊，
1: 基本的要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三次监测的结果，跟最后我们项目结束，我们一个叫终定吧，最终的这个鉴定的结果，我们可以公开的吧？
0: 可以，
1: 完全是可以公开的，对不对？好，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谢书记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也等待你们项目结束之后一个最后的一个中测，但是我觉得中间的动态监测的结果，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你们如果说有了数据，跟第三方公司沟通过之后，也能够及时的公开公示，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更幸福，您说呢？
0: 好的，好的，
1: 好，谢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昨天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您怀铁路建设方面想表达，就是目前鲍先生家跟这个施工的直线距离是170米，对吧？
0: 它是主房是172米，
1: 主房一百七十二米，
0: 辅房的164米，差不多这个数据，因为它这个。是为我们是二维卫星图啊，上面测的
1: 卫星图测的哈，那这个距离它是安全距离吗？就是施工来讲，
0: 对于我们施工是这样的，就是在铁路沿线，30米范围之内，就是说是红线的环评测房，这里房子在那里必须要拆掉。然后根据我们单位在南京江浙沪片区这一块，就是说。大约在50-60米吧之内的话，就是说相关的建筑物啊，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做检测，因为有可能撞击施工，或者其他这个施工对它有影响、有震动，发生裂纹或者损坏这一块啊。但像它这样的，100多米，反正就是说我们等鉴定的结果呗。
1: 好，我想跟谢书记讲，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按照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要求，170米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0: 对，我这看，不好意思啊，这个，
1: 其实这个政策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在面对鲍先生诉求当中，我们的一些主动的学习，我们把我们学习到的这个情况提供给你们，我觉得你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按照刚说的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的要求，50米到500米都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个数据我们也请你们去查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振华，你可以继续你的采访。
2: 好。那昨天呢，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呢，项目的负责人刘总，他是下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结论嘛。他说，对于他的房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鉴定报告也没看到，数值他也没看到，那么他是为什么能够在昨天的时候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对于他的房屋影响是微乎其微呢？
0: 这样的，关于他这块说这个微乎其微，因为他检测这一块相当于是他在那个检测单位对接的，然后他那天连线的话也是相当于信号不怎么好然后就是说这一块的话，他和那边对接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就是说因施工影响，他们那边相当于说跟他口头回复原来有这个。答应回复嘛，就说因施工影响这一块的，
2: 可能口头聊了一下，说了一下
0: 对，不怎么大，因为他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也是，
1: 谢书记，我听
0: 不
1: 到这儿，
0: 太清楚。
1: 我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哈，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昨天节目的这个直播，包括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上，我们有视频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江苏中国热线视频账号，我们也有昨天节目的一些回顾，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这个。

0: 这个裂缝，当然这里面裂缝，比如说，是不是完全就是因为你们施工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就是，那就鲍先生来讲，这个裂缝可能还越来越大了。就怎么你们怎么在没有监测报告、没有鉴定报告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够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呢？就是我们说话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个刚刚我看主持人也说了，这一块就说，可能是他和那个外面这个相关的检测人员就说说因为这个因施工影响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他说就影响现在不怎么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谢书记啊，如果说检测人员手中是有一些监测报告的，前面有三次，然后你们的工作人员又是知道的，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监测报告的公开公示就显得非常重要，不能说你们知道对吧，检测公司知道，但是间接利益群体他家房屋受损了，他提出诉求，你说我们不知道，现在要等最后，那这个我就觉得是说不过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对
1: 这块我们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鉴定报告搞出来，然后和他对接协调相关的怎么样处理，然后这一块就是说涉及到我们施工单位的责任，我们这边还是昨天我说的话责无旁贷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来采访和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裂缝一定是因为施工造成的，而是追求一个真正的公平和公正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检测报告是最好的依据。我们不听这个投诉人他所说裂变得越来越大，也不听你们所说的这个影响微乎其微，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看证据说话。
0: 振华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啊。其实刚刚我可能站在鲍先生的这个角度表达了当事人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能有什么呢，最好能有在你们2024年5月份进场之前他家墙壁房屋的一个状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包括这个裂缝是什么状态。但是时至今日已经到了2026年5月的中下旬了，那我们家里面这个房屋的鲍先生家中，他这个裂缝有没有变化，他的地基有没有变化，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宁淮城际铁路是我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对吧？那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就看看这个距离到底多少，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在想，但是它在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可能不能够看这样的一个直观的距离。比如说有大型的车辆经过的时候，对吧？那长期这样走过，会不会对居民的这个房屋产生一些比如说噪音啊、地基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是说一定，但是我们把问题提出来。
2: 是的。
0: 好，那这样谢书记，那我们今天节目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记者振华也在现场，我们还是关心检测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
1: 好的。有没有
0: 时间表？
1: 时间表争取在一个月之内吧。
0: 一个月之内，那就是六一之前，是吗？
1: 六一。
0: 那就是在6月15号之前。
1: 对。
0: 好，我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检测报告了。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再次的现场连线。我们的记者振华在现场也辛苦，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对这件事情啊，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3: 对，
0: 当然里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赔偿，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诉求，哪怕他通过法律的途径，他都可以提出来。
3: 对，
0: 对吧？当然，我们节目可能在赔偿这块，我们其实是不涉及的。这里面你看啊，这个施工方今天也有相关的一些表态啊，我觉得态度其实还是很积极的，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是很诚恳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其实是一个惠民工程，对吧？
3: 对。
0: 但是我们惠民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协调监管，保障群众的合法的这个居住权，我觉得这是我们政风热线这两天特别关注的。所以今天也特别有请邱老师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请您结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刚我们说到了像这种重点工程的这个施工，它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赶进度的，有工期。

0: 的，就它这个工程施工和周边群众的居住权益之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既让工程完成工期保质保量，因为这是一个惠民工程，但是又让涉及到的居民他们也能够安居呢？就这个情况
1: 应该说就是说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与民生的居住安全居住福利应当说它并不矛盾，它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而是完全可以什么融合在一起相互兼顾的。我想只要以什么以民生为本，你在兼顾速度的同时你也考虑到民生居住安全的温度，那这就可以了。那么从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责任主建设主体对责任他不认定，因为他给我们认为他认为30米的范围红线范围里面他都已经到了170米开外了，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吧？他不认定。但是我们看到30米按照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的要求，30米是指征地的一个红线，就是沿着铁路线中间中心线向两边30米征地项目，然后50米范围里面是安全施工项目，那是吗？那属于我们叫直接利益群体，
0: 直接利益群体、嗯、
1: 但是在50米开外到500米的范围之内，它也会受到施工啦、噪音啦、车辆啦等等它的影响，这个我们叫间接利益群体。那么从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来看的话，一个它在170米的范围里面它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第二个你的施工的重型车辆就经过什么这家人家的房前屋后经过，
0: 对
1: 它什么的确它造成影响，所以它第一个它是责任不认定，第二个呢就是监测它不透明，
0: 监测
1: 它看起来很积极，3次监测很认真，但是监测数据3次监测数据有没有变化，缝隙有没有加大，房屋的危险性有没有升级，这个他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现场连线过程中我们也说了，就是最好的是能够有比如说你进驻之前他家房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有一个数据，那么你在接下来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节点他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说他家这个裂缝本来就在，那他最后他没有变化，那我觉得鉴定报告再加上鉴定报告也能说明问题，对不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之中它是有变化的，那这里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监测报告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1: 它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按照50米到500米范围里面你说要所有的它工程项目都去一一去取证，它的确工程量很大，
0: 对，这也不
1: 很复杂，也不大现实。
0: 对，
1: 但是有一点，你对那些重载车辆经过可能导致周边房屋民居影响的你进行重点监测重点去抽查，我觉得这个什么你实际来讲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厘清责任，
1: 对
0: 对，对吧？好，那你看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的这个谢书记啊，我觉得他们表态还是很诚恳的啊，而且从昨天到今天都是非常愿意依据权威鉴定结果来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解决的这个方向，对吧？就是看最后的这个结果。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探讨的，其实前面已经做过了3次的这个监测，但是呢监测的数据其实鲍先生他一家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就看到阶段性的数据和最终的数据。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推动问题解决最重要的环节在哪？
1: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首先作为这些施工方要加强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认识，就是说这个间接利益群体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方面，你的车辆也直接什么经过人家什么这个房屋周边，它会客观上会导致影响。那么当务之急就在于你这个房屋现在营造成裂缝之后，那么这个房屋是不是属于地级危房，是不是有随时可能倒塌的可能性，那么这个结果你依据这个结果什么你要什么要跟踪，要立即什么来加以或者是加以整改，或者么做好安全的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个保障。那么有些可能在当下不能够解决的，你可能什么包括事后如何赔偿如何补偿，你可能要通过街道社区你和什么和间接利益群体和民众来什么来进行
0: 沟通，
1: 对吧？
0: 对，
1: 必要的时候可能形成书面的一些文稿作为以后的法律的依据。我觉得这 这是你必须嘛，要积极，要主动，要真诚。
0: 嗯，好，刚刚邱老师也提到，这里面可能除了这个施工方啊，你看我们这个鲍先生跟这个村委会啊、街道这些部门也都反映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包括类似事情上，我们的这个属地啊、街道啊这些单位啊、这些部门，我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面对群众这样的一些诉求，包括还有，其实这里面有两个诉求。那重点工程，我有施工的诉求，对吧？
1: 对，
0: 我也是为民工程。但作为鲍先生，我要生活，我要居住，这是基本的民生诉求，诉求都是存在的，都是需要去正确去面对的。就是我们基层部门，尤其是涉及到的属地部门，我们如何像我们政风热线一样，我觉得做好一个实事求是的桥梁，我们怎么做好这个桥梁沟通的作用？
1: 我觉得作为这个直接间接利益群体，他面对一个强大的殃及，他显然处在一种劣势，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0: 相对劣势。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社区你如何助力那么这样一些居民，对吧？而不是简单的你去敷衍、重汇报，对吧？轻监管。但作为社区来讲，在这个变相，我觉得他必须要充当几个角色。第一个，他必须是民生诉求的一个主心骨，对吧？你要积极的为民生，主动的下沉社区，下沉到这个居民家里面来了解情况，通过相关的取证。第二个，干什么？你要协调者，你要协调好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和铁路建设部门和施工主体方之间什么协调好关系，如何来进行保护，如何来对危险隐患进行排查，同时干什么？你还是一个助力者，你要如何帮助这些这个被损坏的这些间接利益群体，如何帮助他取证，必要的是如何联系法律相关的人士来进行必要的一些个维权。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社区所应当做到。当然社区有些时候本身它是属于基层，它的权力也非常有限
0: 、
1: 你如何通过社区向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市一级、区一级的住建部门来反映相关的情况，通过这个来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才是社区所应当做的。只有这样的社区管理者，他才能够获得社区民众的认同。
0: 其实社区工作确实讲得远一点，其实是任重道远。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您讲的，有些事情社区基层是能处理的，它可以及时就在基层把矛盾给消化了， 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矛盾比较大，那我觉得就像您讲，他应该有序的引导，然后在他职能范围之内解决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我觉得也不能够把矛盾隐藏，还是应该向上级部门反映，合理的化解。好，这刚刚说到的基层，那么我们接下来想啊，就是从长远的监管角度来看啊，像这种类似重点工程的施工，我们如何提前能够防范施工扰民的问题，包括大家在施工过程当中保证周边居民的房屋啊不要受损，还有就是出现一些纠纷矛盾的时候啊，有没有更高效的、更便捷的解决的方式？好，我们想听听邱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首先作为央企，应当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面，应当成为民生福利的一个标杆，这是必须要具备的。然后我觉得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来进行全方面的把控。首先是源头要防控，首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重点项目可能接受的这直接和间接利益群体，如果什么来全面排查周边房屋可能已经存在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隐患，同时如何按照制定的相关的施工方案怎么来实施，必须来进行实施。那么在过程如何做好监控和监管，比如说巡查巡防，如何做到文明施工，防止野蛮施工，对吧？对于群众所投诉的问题如何快速的加以解决，
0: 对，
1: 那么事后干什么？要快速处理，防止推诿推责，对吧？同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区来讲，也要什么？也要充当好协调者的角色，帮助居民来积极的来解决他们的诉求问题。
0: 好的，谢谢邱老师啊，非常感谢邱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了一些点评和分析。宁淮城际高铁是便民利民的重点工程，工程建设初衷就是要造福群众，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啊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所关心的三次监测报告的结果，还有最后工程的鉴定的结果，我们都希望今天连线方啊能够主动的在一个月之内，按照他们在节目当中所表达的 让大家看到监测结果啊，看到最后的鉴定结果。我们也真诚地期待中铁四局项目部啊能够尽快履行承诺。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鲍先生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是希望属地的街道村委会能够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做好群众和施工方之间的桥梁。

0: 社会热点，
1: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3: 究竟该如何定罪？
4: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5: 打不通电话，
6: 应该说，路是大家知道是在规划当中，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规划，什么时候能够通车，这个其实是你们小区居民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陈先生，对不对？
4: 对，我们小区好多人打1234。
6: 嗯，那现在大家就是大部分人都走南门是吗？
4: 就是唯一的出门通道就是南门，旁边没有门了。
6: 啊、哦，那就只能走南门，而且南门还有一个小学，是吧？
4: 小学在南门的东边。
6: 嗯，那这事儿你除了跟12345反映过，12345反映过之后是哪个部门给的回应？
4: 12345他说的是住建局回应的，住房和城乡基局回应。
6: 啊、
4: 哦，
6: 就回应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在规划当中，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这是我4月份打的电话。
6: 啊、这是本就是今年4月份给的回复是吗？
4: 4月份打的电话，对，4月份回复。
6: 啊、哦，那最新的回复就是道路规划当中，哎，对不对？
4: 对对，
6: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规划，规划到什么时候通车，还没有答案，对吧？
4: 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嗯。
6: 好，那这样，陈先生，我们今天节目结束时间是10点之前，在这之前呢，你保持手机畅通，稍后我们联系到盐城属地相关部门吧，这个事情我们再继续跟您电话沟通，你看好不好？
4: 啊，王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跟您问一下。
6: 啊，你说。
4: 就是我那个土地上反映的，就是我们小区的、嗯、我们小区的西壁啊。它是有个消防通道，但是目前呢，
6: 消防通道啊，是小区里面吗？
4: 对对对，嗯、就是大门一直锁着，没有消防通道，
6: 没有消防通道。
4: 对，就是消防这里到我们小区来过指示了，但是就是走南门、嗯、唯一的南门。
6: 嗯，
4: 西边的那个小区的西边的那个消防通道一直紧锁着。
6: 就是它有消防通道，但是它是锁的状态，是吧？
4: 锁的状态。
6: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小区内部问题，我们可以和物业沟通啊，这个事情。
4: 不是，这个不是内部的，这是住建局的事情。
6: 哦，那好，如果稍后我们联系到住建部门，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南大门的道路规划问题，还有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我们一并反映，好不好？
4: 就是因为消防通道那个大门锁着，它外面本来是一条路的，但是现在被老百姓种上粮食，种上庄稼了。
6: 啊、哦。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继续反映。好，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6: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刚刚场外的编辑啊、告诉我，就刚刚盐城陈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联系到滨海县住建局，他们的城建科正在开会。我们稍后节目的尾声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跟他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呢，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6: 首先要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呢是一个咨询说，徐州铜山区农村不动产登记什么时候开始？个人如果说要是提交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个人如何申请？具体流程怎么要求的？收费多少？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铜山区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程峰，程同志你好。
7: 哦，你好，主持人。
6: 好，您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7: 啊，好的，
6: 好，请讲。
7: 那个铜山区呢，这个，喂，
6: 好，我在听，您请说。
7: 铜山区，铜山区这个农村不动产登记呢，自从这个二。

0: 2016年6月起，这个铜山区呢，作为这个首次这个农方发证试点工作，我们呢这个区呢从大概是2016年的下半年吧开始。那么呢，这按照这个省战区还有这个部干部的这个文件要求呢，到2020年呢，我们铜山区呢就是印发了关于这个开展从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完整工作的通知。这个按照这个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分步实施、逐步这个覆盖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农房这个不动产登记集中搬证工作，大概在2020年吧。目前呢，就是这个这项工作呢，已经在铜山区呢进入了那个常态化、日常化管理阶段了。这个第二问题就是什么？这个。
1: 那个人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啊？个人怎么申请啊？具体流程是怎么操作啊？
0: 对，个人这个办证呢是个人提交申请，那么就是说，申请人呢是按照一户，按照户，为单位申请，由户主或者呢家庭成员共同确定的登记申请人，到我们这个这个凡人所在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这个窗口单位提出申请。携带呢这个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这个不动产权属证书，还有这个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第三个是房屋符合规划和建设相关材料，还有这个不动产全集调查表和动力图相关材料。这个然后呢，再到我们窗口填写这个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这个呢是由这个家庭成员或户主到我们那个所辖的那个在窗口单位申请。
1: 好的，谢谢。我们跟程峰就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我们政策问答台，我们来关注淮安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健康证丢失了该如何补办？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处长王兆芳。王处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解答。
3: 是这样，根据健康证发放遵循的原则是谁体检谁发证，谁体检谁负责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健康证啊，在全省范围内有效，有效期呢为1年，然后在这个有效期里面啊，不用再重复体检了。然后我们淮安市的这个办理健康证的地面医疗机构啊，可以在我们淮安市卫计委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共有37家办理机构。那个如果补办健康证，你丢失了以后补办健康证的话，你可以带上你本人身份证，直接到原来办证的医疗机构体检窗口线下直接补办，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比较便捷的方法，就直接补办，直接在线上补办。你原来的健康证有电子健康证的，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这个江苏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助手，登录进去实名认证，然后查看你本人的健康证，直接下载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还可以从微信搜索这个江苏健康证明，通过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查询到您的这个健康证，然后你直接下载下来打印就可以。如果说这位这个提问的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市卫健委的电话。我们市卫员电话是800-0517-8083-1683。
1: 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啊，也是可以这个现场来一对一的这个交流，通过电话连线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王处长啊，对大家问题的现场解答。我们跟您连线，现场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

0: 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你的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随时进行查看。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最近啊，车主孟先生向我们新闻热线02583195110求助说，他有一辆小米苏七电车全程无事故无泡水，全车13个车载摄像头突然就集体失灵了。在车辆送修之后 ，4S 店给出说法，故障是外部不明液体渗入腐蚀传感器所致，不属于车辆的质量问题，需要自费维修。明明车辆仍在质保期内，却不能够保修，这让孟先生难以认同。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2: 5月7号，记者来到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方城店维修车间，看到孟先生的故障车辆已被拆解，整车中控台拆卸完毕，副驾驶下方露出一处金属传感器，表面霉斑明显，液体浸润痕迹清晰可见。
3: 模块
4: 上面有水渍。
3: 上面您刚才已经拍照了，也看了对吧？是有外部的这个液体的。
2: 孟先生这辆小米速七是2年前购买的，目前仍在5年10万公里官方质保有效期内。在今年5月1号，孟先生准备驾车出行时，车机系统突然一次性弹出13项故障码，全车摄像头瞬间瘫痪，无法使用。
4: 就是所有的摄像头都不能使用了。然后当时我就直接给官方客服联系，官方客服说让我对接线下的 4S 店。
2: 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孟先生将车辆送至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方城店全面检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定，车辆摄像头控制传感器遭不明液体渗入腐蚀，进而引发整车摄像系统故障。
4: 因为我的车是5年10万公里是包修包换的，然后呢，我说那你们就给我换一个新的。然后对方 4S 店说不行，他说这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传感器损坏，我们不能给你更换，你只能自行购买。
2: 记者了解到，仅这一个发生故障的传感器 4S 店维修报价就高达18000多元。孟先生表示，自己用车严谨规范，车辆无任何碰撞涉水记录，维保档案均可随时核查。他要求 4S 店明确告知所谓外力具体指什么，渗入的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
4: 他说有可能是从出风口，我说好，那如果说从出风口的话，我说那就把出风口给卸掉，它看到底有没有水或者是其他液体流进去的痕迹。
2: 维修人员随即拆卸空调出风口塑料饰板，现场排查后并未发现任何渗水流渍痕迹。工作人员又拆解副驾驶内侧挡板，最终副驾驶脚部上方极为隐蔽的位置查到疑似液体渗漏的痕迹。
4: 他说是一次从这个地方渗漏进去的，
3: 这边有个痕迹。
4: 对，
3: 然后造成哪边损坏？
4: 然后造成这个传感器的损坏。
3: 但这个是很深的是吧？在里边。
4: 对，这个是在里面的，很深的一个位置。
3: 那你们平时这边会靠水什么之类的？
4: 不会。
3: 这车也没碰过？
4: 没有。
5: 就是有这个对于液体导致的这些情况，对吧？全身的这些腐蚀，可能是疑似本次摄像头的一个原因。
4: 很隐蔽的一个位置，我说我是首先不可能去拿着东西往里面倒的，从这个地方渗进去是很难的。我说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密封没有做好，你没有做好的话，那就说明是你密封的问题，是你车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你所谓的外力造成的。
2: 那么有液体渗入导致传感器损坏，究竟是不是车辆密封没有做好呢？对此小米汽车 4S 店予以否认。
5: 这个电器设备有这个腐蚀以及这种液体的浸润的现象在，
6: 那这个现在能不能就是免费更换呢？
5: 抱歉，这个是非产品质量问题。
6: 那这个液体到底是车子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人为原因啊？这像你们判断出来了吗？
5: 您这种情况我可以记录下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做。
6: 对，那个水从哪来呢？不是，因为你们是专业，对吧？肯定要问你们来。
5: 我帮您记录下来，好吧？
4: 你把原因给我说出来，或者是渗入什么液体，弄得明明白白，我愿意去自费。但是现在他是让我不明明白白，什么玩意儿都不给我说清楚，就让我自己自费去修理这个东西。
3: 那你愿意？
4: 我肯定不愿意。
2: 经记者协调 ，4S 店承诺进一步核查后回复车主。但5月8号再次沟通时，小米汽车 4S 店依旧不认可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但对不明液体的来源

0: 成分、渗漏路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1: 建议自费维修。水的来源情况、液体的话呢，因为这个是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包括这个使用人的情况，这个我们没办法。
0: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现场拆解视频及故障情况后表示，小米速七摄像头传感器内置在车身隐秘深处，属于普通车主无法触碰、无法人为干预的区域。此处出现渗液腐蚀故障 ，4S 店售后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车主。
2: 这个位置呢，应该跟客户的使用没有这些关系，但到底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
3: 那现在有液体，它有可能就是产品有缺陷，或者是然后其他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2: 只能这样讲，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原件损坏，因为客户碰不到也弄不到的，不是客户使用的原因。
3: 4S 店不赔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2: 我认为它不合适。因为你要如果不赔，你要给我个明确的答案，有谁这个水怎么来的？
0: 目前无锡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介入调解。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表达还挺准确的啊。他说这个准确说是施工过程当中的动态监测，等工程结束之后，把所有的动态监测报告和第一次的检测报告进行对比，如果中间有持续性的扩大或者是新增裂缝，那毫无疑问就是工程影响的。我们刚讲的是铁路建设这个事情，大家在留言啊。反之，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房屋本身质量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看监测的结果和检定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这一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下周我们再见。
5: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不按照新标准不收差价。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相信未来他仍能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经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再领工党参加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他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谢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4: 早上醒来，沐浴的第一束光不是阳光，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光。说的是不是你？昏暗混沌中，人没起，手机先起。可千万别小看手机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眼睛的视紫红痣瞬间漂白，瞳孔被迫极限收缩，睫状肌迅速锁死，抽筋。这样下去，眼睛真的会瞎。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体内的叶黄素存量会自然减少一半，这就像防护罩出现了漏洞，必须人为补充，还要补充牛磺酸，它们负责确保指令准确传达到每个角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通讯线路会老化迟钝，而牛磺酸就像是给线路做了全面的升级，所以现在就请马上把这

0: 款护眼产品吃起来，半个月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惊喜的表现就是这么自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20专属活动，六瓶周期装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每瓶低至86，从198元一瓶到86块钱一瓶，诚意拉满，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吃和不吃的区别。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五合一先防再补再筑老防线，全方位护眼，六瓶现在活动价仅需520，每瓶仅需86，每天仅需2-3块，活动马上就结束。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
1: 没钱啊？
2: 没得钱的。
1: 就是你们以为是都做慈善了是吧？
2: 哎，对了，我们不要的都往里头塞。
3: 在南京市雁江路上的几个小区走访时，记者发现居民楼下摆放着多个外观不同的无偿旧衣回收箱，这个贴有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字样的箱子上留有收运电话和监督咨询电话，并且注明符合捐助条件的衣服会被用于爱心捐助，其他衣物分类后进入再生资源公司。根据线索，记者在南京陆河找到了这家慈医便民中心，其负责人透露，从2018年开始，他们在南京区域一共投放了约4000个旧衣回收箱，每天有4辆车到各个小区收运居民投放的旧衣服，还会定期到政府机关开展旧衣回收活动，年均收集旧衣服500吨左右，其中成色较新、外观完好、占总数约3%左右的衣服会被分类、消毒、打包，送到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爱心项目，累计总量超70万件。
4: 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田波：
5: 以前我们是跟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合作，回收回来的衣服呢，主要用于捐赠。后来因为市场化的要求，终止了慈善化的项目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仍然在从事旧衣回收这项工作。回收回来的那个衣服呢，只要是符合捐赠条件的呢，我们仍然交付给慈善组织，他们呢交给属地的爱心超市，免费发放给困难群众。
3: 负责人坦言，虽然该中心目前已经不是慈善化项目，但仍然会确保项目的慈善属性和可持续性。
5: 剩下的呢，我们就按照那个材质啊进行分解，棉花啊、丝棉啊、全棉的那些呢，我们做成那个工业抹布啊等等，这些这不符合捐赠条件的，又不能说直接去做那个抹布啊那些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送到下游的再生资源公司，他们呢会根据他们的标准要求流程呢再进行处理销售，可能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呢就是销售到那个欠发达国家。
3: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目前从事的旧衣回收业务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公益，而是一种生意了。
6: 刚刚我们的记者通过深度调查了解到，这家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啊，还保留着少量的公益捐赠环节，但是更多的回收箱就连最基本的合规性都难以保障。在南京的多个小区，记者发现了更多的乱象，有的是谎称民政部门官方回收，有的箱体信息缺失，去向不明，还有的运营主体早就撤离，可是箱子还留在小区当中。而更加让人无奈的是，这些回收箱进小区非常方便，只要向物业缴纳几百到上千元的费用就能够入住。我们接着来听记者在南京市各小区调查到的情况。首先，记者来到的是富贵山4号小区，
7: 上面写的是支持衣物分类创建文明城市，箱子上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洁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下面有一个电话，马上我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箱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投放的。
8: 哎，你们那个旧衣是回收还是捐献啊？
9: 捐献，我们这个是民政部门专门捐献的，不是回收的，不是有偿的。
8: 你们是公司还是什么？
9: 我们是属于民政部门，我们就是发工资的，就是专门拉回去，然后有人整，不是公司。
3: 但是梅园新村街道一位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回收箱的所谓民政属性完全是假的。
10: 是民政里，其实不是。
11: 问他流向，
10: 对，
11: 他说流向他们还是卖掉处理掉，大多数。
7: 这是个人，
11: 个人不想麻烦，所以给您答复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归哪边哪一管，其实给你。
3: 在对其他旧衣回收箱调查时，记者也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雁江路上这个回收箱标有支持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字样，却没有回收单位的任何信息，只留有一个服务电话。

0: 在南京世贸滨江新城二期小区，这个蓝色的回收箱上有“美化城市、和谐社会”的字样，但同样没有回收单位名称。而在旧衣处理及用途说明上，把质量最优衣物捐赠到困难地区的字样已经被遮盖。
1: 搁柜子里就成了。我们这个老板脑袋鸡碎，好多都是捐赠嘛，捐到哪？我们这上面有干买。
2: 所以说你们老板那边有没有什么电话？
1: 你好像可以卖嘛。
0: 在电话中，投放单位的具体情况、回收旧衣的去向，对方均未更多透露。在南京市富贵山四号小区，这种回收箱外观有“中之优心”字样，打着旧衣零抛弃、循环利用等口号。几个回收箱内已经放满了居民们投放的衣物。不过记者发现，回收箱上的收运电话已经是空号，二维码对应的公众号也已被注销。
3: 但是扫这个上面的二维码又显示了一个拍照估重的一个小程序，当当一下。
0: 登记信息显示，南京中之优心纺织科技公司的登记电话，同时还对应着河北二锅头环保科技、北京依兰环保科技、廊坊来也文化传媒等四家公司。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经营主体虽然已经撤离了南京，但是旧衣回收箱还在正常运作，而且是纯商业运作，没有慈善性质。
4: 南京中之优心纺织科技公司工作人员，
5: 我没有捐赠，我们做的是环保回收啊，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兑换。
0: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解释，捐赠衣服可以攒积分，积分可以兑换领取洗衣液、抽纸、收纳袋等小物品。那么这些五花八门的旧衣回收箱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
4: 物业
6: 肯定不是慈善的，怎么人给他上点点的？我看人家有点那资金是不是直接塞进去了？
7: 怎么到那个这个点他们收到你们小区里面的呢？
6: 这就是顺序安排的嘛。
8: 不是我们说的，我来的时候是那个上小区看的时候你们就有了，21年的时候吧。
0: 南京世贸滨江新城二期和南京富贵山四号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则表示，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在小区内投放旧衣回收箱只要交钱就行。
4: 世贸物业工作人员，
9: 爱回收是我们方给业主提供便利的，你要不要选好地方，我来要问一下项目上能不能放。
2: 费用一般是怎么交呢？
9: 那个是800块钱一年，然后电费另算。
4: 富贵山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7: 这个头你们还收钱呢？
10: 是的，应该400吧，对一个项目。
11: 当然这个乱象哈，不止在南京。那记者顺着线索继续调查，发现在上海、合肥、杭州等多地同样是存在类似的套路。嘴上呢是说着公益捐赠，那实际上这个旧衣全都进入了分拣公司，品牌衣物挑出高价售卖，普通旧衣按吨批发，甚至会摇身一变成为直播间里的二手孤品。我们接着往下听。
0: 在上海市聚航苑小区，这种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箱体上写着垃圾分类、献爱心等字样，具体运营单位是一家叫沪上回收的公司。电话客服人员表示，他们回收的旧衣服就是为了做慈善。
12: 普通的就是好的，我们就是捐到红十字会那边一部分，我们这是政府放的，其他的以前的剩余的全部都撤掉了。
0: 除了小区里的旧衣回收箱，沪上回收还设了很多服务站点，既可以有偿回收，也接受公益捐赠。
7: 卖的还是献爱心的？
13: 献爱心送量的，不要好的，不要坏的。就干净的。
7: 干净的。
13: 人家也要穿的呀。
0: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服务站点的功能就是把小区里收来的旧衣服临时中转存放，最终这些旧衣服还要送去分拣，然后捐赠到慈善机构。但记者通过标记溯源发现，沪上回收收集的旧衣服都被拉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大型厂房里堆满了各种旧衣服、旧背包和旧鞋子等，这里正是沪上回收的第三方分拣合作单位。一位经理表示，在这些旧衣服中，他们会把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衣服单独挑出来，当作国际品牌按件售卖，获取高额利润。另外的一些衣服就当普通杂款按吨售卖。
4: 上海沪上汇环保科技公司严经理，
14: 那价格是最低的是8块钱一件，
7: 8块钱一件，
14: 有20、30都有。
7: 你们这个衣服是洗的还是没洗啊？这个
14: 我们哪有时间去洗？
7: 女杂是怎么卖的？一吨多少钱啊？
15: 这个12000。
16: 你们是什么回去在门店卖还是在网上面卖？
0: 此外，上海沪上汇环保科技还打着孤品的旗号，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卖二手旧衣服。
7: 你们就在这直播啊？
15: 对啊，那一天不是卖几千块钱，对不对？这个一简单，
7: 说孤品嘛，谁的就是旧的。
11: 嗯。

0: 一边是居民的善意被消耗，一边是行业长期存在灰色地带。那业内人士直言，不少回收企业是打着公益旗号，实际上呢，就是靠居民捐赠的旧衣服来牟利。而从法规层面，旧衣的公益回收本就有明确红线。
1: 回收企业工作人员
2: 之前这种模式形态其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多年了，包括在北京呢也有，就是他放一个黄箱子，说叫公益回收，但是其实呢，他就把这个衣服拿到他们那个分拣中心，在一些电商去二次售卖。
1: 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田波：
3: 我们也尝试开展那个有偿回收业务，确保呢项目呢能够运行下去，能够保证我们爱心超市的业务的来源。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回收量就大幅在下降。行业呢规范透明，老百姓知道业务趋向，也对我们这个发展是更大的帮助。
4: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
0: 我们说这个闲置旧衣回收它本身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儿。完好的衣物呢可以帮扶那些困难群众，那废旧衣物也能够再生利用，兼顾了公益和环保两个方面。可是现在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伪慈善乱象频发，其实消耗的是公众的善意，透支的更是社会的信任。说到底，要治理关键就在一句话，那就是让公益的归公益，让生意的归生意。无偿捐赠就要公开透明，公示去向，规范消杀，让爱心能够精准落地。那商业回收呢，就要明码标价，有偿交易，不要借慈善之名来欺骗大众。我们也期待这个灰色漏洞能够尽早的被堵住，让旧衣回收能够回归本真，也不让每一份善意被辜负。
5: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那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呢只能够领一次，不过限时有10分钟。
5: 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在网上的热度特别高，那就是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了，明确要重点清退一类中成药啊。什么样的中成药呢？就是说明书

0: 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全都是上不明确的三不明产品。那不少网友就直呼中成药要迎来史上最严监管了。为什么要拿上不明确开刀？那这次调整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对咱们普通人看病买药、日常吃中成药又会带来哪些实际影响呢？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就一起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可能很多朋友平常吃中成药哈，拿过这个说明书呢一扫而过，对于上不明确这四个字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市面上大量的中成药都存在这个问题，受到早年审批标准限制，很多的老药缺乏完整的临床安全数据。那中国中药协会监测数据就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中成药有效批准文号大约是 5.7 万个，涉及到约9000个品种，其中有超过4万个批文在禁忌、不良反应或者注意事项等项目上标注为尚不明确。那医保目录这次的针对性调整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报道。
2: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3: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

0: 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1: 嗯，我们听完专家解读哈，大家就能够明白了，要改掉“尚不明确”这四个字，其实不是说动动笔头那么简单啊，这需要长年累月来收集临床数据、用药反馈、科研文献等等。那不少老百姓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这个整改缓冲期有多久？是不是说很快这个市面上一大批的中成药就要消失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3: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2: 曲礼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3: 你不排除可能有一些品种非常经典，但是呢，确实我们要合理的看待哈，而且我们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的程度上去允许，就是有那么一些特定的品种，它的这三项就是不好写。你想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啊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2: 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4: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伪货了，他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一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1: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平常在买药吃中成药的时候，会不会仔细的看说明书啊？会不会留意那些禁忌副作用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马力十足，他说终结了中药行业靠模糊表述混饭吃的时代，这一天早就该来了。还有网友幸运梨子说，应该是好事儿吧，加强了监管力度，但是普通人买药用药会不会更难了？而且可能很多药也不走医保了，用药的成本会不会更高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确实，这个完善之后的说明书呢，对于患者来说是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呢，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大家也在担心，这政策调整之后，常用的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的消失，买药又会不会更贵？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中药师何丹丹。你好，何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何主任，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中成药哈，那我们知道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个中成药确实是存在这个三不明的问题啊，这是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但是确实其中有很多的中成药已经成为老百姓离不开的这个日常药了。那所以这一次医保药。

0: 要重点清退这些三不明中成药，很多人很关心啊，就是咱们日常在医院看病拿药会不会受影响呢？
1: 嗯，其实就是这次国家它这个政策出台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其实可能对于看病来说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应该是说从原来我们比较就是模糊的一个用药变成比较明白的用药。大家日常看病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焦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临床上面一些主流的一些中成药它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而且呢，有可能因为它这样一个政策的就是明确之后呢，反而让他们就是对于患者这样一个用药的安全，整体的话是更安全，然后保障也更牢固的。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药呢，就是有一些市面上比较小众化的一些，就是很便宜，可能不是我们日常上面常用的一些药，它有可能因为它这个三不明的话可能被清退。那么如果有一些这样的就是适用人群的话，那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存在说这个药物它可能暂时是购买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现在很多老百姓也在担心哈，这样一些三不明中成药被调出医保之后，咱们家里边经常会吃到的一些常备的这个中成药啊，比方说像板蓝根啊、莲花清瘟等等哈，还能不能够继续的使用？以后会不会存在比方说买不到或者是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1: 啊，这个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像就是板蓝根啊、莲花清瘟，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已经使用很长时间，它的这个安全性各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绝对不会说从市场上面消失。然后呢，它因为就是这样的话更加去规范了它这样一个不良反应禁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这样一个书写的话，大家在用起来的话这种就是可靠性会更强。而且呢相当于说就是他们已经是进入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医保目录范围里面，不会说轻易的被换掉。而且呢也不会说大家不要去恐慌，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次出现这样一个事情会不会导致这个价格的波动，并不会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目前主流的一些使用的这样一个中成药的这样一个就是变化，不存在就是大范围这种调价这样一个事情的。
0: 那也就是说何主任刚刚说到的，对于咱们来说这个药品说明书如果说不再写尚不明确这四个字，而是说标注的清清楚楚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避开一些用药的误区的哈。那另外我们再重点说一说这个说明书哈，因为我们都在用药的时候会打开这个说明书大致的看一眼，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咱们应该去关注这个说明书当中的哪些细节才是更安全更合理的？
1: 其实大家对于说明书这个认知可能一开始看到的就是说，哎，我首先知道这个药物是什么名字，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认知。那么后面我的这样一个用法用量，那肯定大家也是会去关注的。那么在这次里边就是重点要提出来这样一个，我们要去看到这样一个叫禁忌症。什么叫禁忌呢？就是上面如果写说孕妇禁用，或者说儿童禁用，或者说什么过敏禁用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个绝对就是不可以去用，大家一定要首先要注意。那么这个不良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药物就是俗话说叫副作用嘛，就他可能有些人他吃完药之后，哎，会有些出现恶心啊、头晕啊，或者说是皮疹。那么你在说明书上他去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就知道，哎，我可能服完这个药之后感觉就特别的嗜睡、特别的头昏，那就可能是这个药物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你就可以去根据这个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去继续去追踪，那我这个药物是去该继续去使用呢，还是说赶快去及时的去就诊？那么还有一点叫注意事项，注意事项会说些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大家可能日常会有很多抗生素，它可能会写说，哎，什么药和什么药不能吃。那么中成药现在也是这样的，它可能会说我这个中成药和某一类的西药是不可以一起去吃的。那么还有一些它会提醒大家，我吃了这个中成药之后，那我可能就是一些饮食上的一些注意啊，或者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或者说如果我进行一些比方说开车这样一些就是需要精力集中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可不可以吃。那么就是这些大家在日常的就是说明书里边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一方面呢是把我们这个用药的整体的这个安全性给提高了，还有一方面来说也是大家在日常中就是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这样一个用药之后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也是可以及时的去跟我们的药师跟我们的医生去进行这样一个沟通，那就是比出问题的就是更加的安全和靠谱一点。
0: 也就是说咱们在拿到一个药品说明书的时候，咱们重点看三个方面哈，禁忌、不良反应和这个注意事项哈，让咱们用药更加的安全。好，非常感谢何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答。确实哈，这个说明书呢越详细，这个风险就越透明，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多了一道实打实的用药安全屏障。只要遵从医嘱，读懂说明，规避风险，日常常备和服用中成药是完全不用过度焦虑的。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

本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那稍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养朝向标会带来岁月流声的第9期，我们要认识90岁的王功丽奶奶。她教师岗位退休之后呢，在社区开了一家幸福照相馆，免费的给街坊邻里拍笑脸照。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最近在网上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叫做前额叶受损。比方说注意力差、爱拖延或者脾气急，这些小毛病很多人都怪自己是前额叶坏了，这也成为不少人的摆烂借口。那前额叶到底是什么？拖延、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咱们的大脑受损了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为您揭开迷雾。好，稍后是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会是11点到11点半啊，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稍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搜病患，流量为王。
1: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2: 去，喝一口就能
1: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提醒。
0: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

0: 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脂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他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谢谢400710-1900，400710-1900，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月菊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0，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整体全省是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左右。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人若流水，常行于所当行，避似清风，止于不可不止。从微向的懵懂少年到兰亭雅集的千古书圣，王羲之的人生恰如行云流水，清风入墨。5月18号起，每周一周二晚9点10分，江苏卫视傍晚6点爱奇艺同步上映纪录片《王羲之从微向走向兰亭》，邀你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笔墨之约。昨天，讴歌新时代唱响新生活2026年第七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汇演在南京启动，汇演将在全省13个社区市全面开展遴选，最终汇聚14支优秀老年大学合唱团队同台竞技，演绎经典旋律与原创佳作，用歌声礼赞时代变迁，歌颂幸福生活，憧憬美好未来，持续擦亮江苏老年教育文化品牌。本周六晚，苏超苏州与连云港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昨天推出福利，周庄古镇对持票的球迷半价，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票根免费，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对姓名中含苏字的游客免费等。 江苏和美乡村篮球赛，也就是村 BA 13号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开赛。江苏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进行为期五天的比赛，获得冠亚军的两支队伍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将于6月3号到7号登陆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世界级豪强齐聚南京，中国女排主场迎敌，全国球迷可以齐聚精灵赛场，近距离感受女排赛场的热血与魅力。本次南京站赛事阵容强劲，汇聚中国、泰国、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捷克六支世界女排劲旅，五天赛程中各支队伍将展开12场高强度角逐，精彩扣杀、激烈拦网轮番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世界级女排盛宴。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0: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
0: 为居民免费拍笑脸照，他说人要精神上丰满，不要算小账。他叫王功利，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叫王功利，恭贺新喜的恭，美丽的丽。1936年出生，今年90周岁。我家在江宁农村，那个村子现在没有了，就在禄口国际机场那边。抗战胜利前，村里有私塾，一个先生教几十个学生学《三字经》，千字文背不出来要挨戒尺的。我只挨过一次板子，还算用功。抗战胜利后，村里办了小学。那时候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在一起，小的不到10岁，大的快20岁，都是一个先生教。老师看我们几个有点底子，就出题测试。我算出来了，直接上了3年级，后来又一个学期又跳到了5年级。1949年我小学毕业，那时候家里困难，我考上了南京的2个中学，读了不到1年半，读不起了，我跑到三元路那边给人家做手工腰鼓挣点钱。1951年父亲的一个同事跟我说，栖霞师范附小招简易师范，4年制，不要学费还管饭。我去考了，1000多个人考取100名。我记得面试的时候老师问我喜欢什么，我说地理，他就问华东区有几个省，我说7个，全报出来了。后来录取通知书登在苏南日报上，我考上了，进了师范。我学习底子好，成绩一直靠前，班上我是第一个入团的，当了学生会执行委员，带个红臂章，很自豪。后来还当了团总支副书记。毕业以后学校又保送我到镇江师范继续读。1957年我正式成了一名教师。我教书的头些年调来调去，最后到了一个叫扎塘小学的地方，那是个单班小学，就一个老师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学校什么呀，是过去的一个神堂，供奉神的地方，没有神呢，就4间瓦房，一个小院子。学生来自2个自然村，5个生产队，开始20-30个人，后来多到40几个。为什么调我去？因为原来的老师调走了。那地方偏僻，一般人不去，上面要选一个有一定水平的能胜任的老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学生越来越多，课桌不够，凳子也不够，学生从自己家带，但还是不够。正好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附近挖了一座200多年的古墓，棺材板给挖出来了，那板子埋在地下200多年，过过水硬得很。我跟村里人说能不能把棺材板给我们做课桌，他们同意了。我们就用土坯砌墩子把棺材板架上去，孩子们就在上面写字。我自己3个小孩，学校只有一张单人床，我自己的床带去，2个儿子睡什么？我把棺材板撑起来，铺上被褥给他们睡。你问苦不苦？苦，但是我不觉得熬不下去。那时候我在那个村子里不光教书，农民男的找我读信、写信、写便条，妇女找我教打毛线、裁衣服，过年呢有人买了布请我帮忙裁剪，村里有人倒睫毛疼得不行，我给他滴眼药水。我就是他们的服务台。学校门槛高，群众给我搬来石头砌成台阶让我好跨进去，家里杀了鹅都要请我去吃顿饭，他们不把我当外人就喊我王老师。有一年寒假我回去，后来再回那个村子看看，一进村口学生就喊王老师家来了，王老师家来了。3天我都不敢待了，这家请那家请，肠胃受不了。这就是鱼水情吧，苦但是有乐。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在江宁镇小学教过一个调皮的学生，他上课爱动，我把他留下来谈话，谈完了天都黑了。他家远，农村孩子，我就给他2毛钱半斤粮票，让他街上买个吃的回家。那个学生舍不得花那2毛钱半斤粮票，他珍藏了20多年，后来搬家盖房子弄丢了。他一直找我，找了整整60年，2023年

0: 天他打听到我了，那时候他已经80岁，我也90了。他当了一辈子老师，从放鸭子的耕夫老师干起，最后成了小教高级教师。他每年都要来看我，过年还给我包大红包。他说，王老师，那2毛钱半斤粮票我一辈子忘不了。其实我早忘了，但是人家记了60年。你说做老师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1: 2毛钱半斤粮票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值一提，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足以让一个饥饿的孩子吃上一顿热乎饭。王奶奶说她自己早忘了这件事儿，可她的学生记了60年。其实我们听下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举手之劳在王奶奶的人生里不是偶然，而是一种习惯。她对学生的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发自心底的一种待人方式。而这种待人方式，用她自己的话说，来自于年轻时读过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教会了她8个字，待人要宽，对己要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王奶奶自己讲讲这8个字是如何影响了她的一生的。
0: 我这一辈子受高中时学的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韩愈的原诲，讲的就是待人要宽，对己要严。我先生也是这样，他是税务干部，好客得很，每个月回家4天，带回来的10块钱全请朋友吃饭喝酒了，家里孩子都吃不到肉。我说他说待人要宽，他自己身上不舍得花一分钱，我给他买件好衣服他不要，但是给学生、给同事、给困难的人，他1000、2000得给。我读师范的时候，为了维持恋爱关系，他每个月给我寄6块钱，那时候6块钱可不少。我借给一个更困难的同学3块钱买汗衫，57年借的，各自东西了。到2004年同学聚会，那个同学站起来开着玩笑说，王功利借给我3块钱，我一辈子不还了。每次聚会他都要请客，把这事拿出来说一遍。我什么感觉？心里安慰，比什么都重要。1992年我退休了，闲不住。1994年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国画，从楷书到行书到篆书。1999年又被返聘到老年大学教学科，一直到2008年二次退休。退休以后又学摄影，最早是儿子送我一个傻瓜相机，我到处给人拍照片，洗好了送人家。人家说王老师多少钱？我说几毛钱算什么？我多活一天，一个月的钱就有了，我不算小账，不算小账，人家就觉得你大方，愿意跟你来往。其实我也不富裕，就是性格。后来社区要搞100个笑脸，我拍了好多，社区就搞了个幸福照相馆，让我当馆长，几个志愿者一起给居民免费拍全家福、拍笑脸照。2016年，中央电视台还来采访过。现在我搬到养老院了，每天还是闲不住，早上5点半起床，喝白开水，吃药。泡羊奶粉，吃坚果，6点10分锻炼，打太极拳，走路，做操40分钟，然后看报纸，扬子晚报上登的文章，学生的作文我都喜欢看。上午做完操回房间写日记，写书法，我写百幅图，100个不同样的福字，每个写5遍。下午5睡起来，手机不离手，跟微友互相问候，表示我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去年老伴走了，我伤心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想不能沉下去，我就写文章，写过去的回忆，一年写了4万多字，最长的一篇7000多字。我教书的时候，班上有个留级生快毕业了，很悲观，我不好直接说他，就在家庭作业本上跟他多写几句话。后来他考上了师范，当了幼儿园老师，退休90年了。我现在的重孙女每天作业写到很晚，看着都累。我觉得好的老师要给学生时间和空间，不能把学生逼太紧。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比多考几分重要。我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说几句话。第一，要自立自强，不要完全依靠家庭，条件再好个人也要奋斗。第二，不要算小账，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帮助别人自己心里舒服。第三，人要精神上丰满。我买件衣服68块钱，穿得蛮舒服，但是我写书法、拍照片、写文章，这些让我每天都觉得有意思。我儿子说，妈妈你这辈子没闲着。我说对，闲着才难受，我今年90了。每天早上起来，我跟自己说，今天又是个好日子。我老伴走之前，我跟他说，你放心，我会好好过的。我现在真的过得很好，有报纸看，有手机玩，有老学生来看我，有微友跟我问候，我心里很满足。
1: 坐在一旁听完王奶奶的故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叔们眼圈都红了。我们来听听这群年轻人从一位90岁老教师的人生里读出了什么。

0: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我是徐子柔，91岁，玩单反，用滴滴，自己网购，关注 AI。 第一眼见到王公丽奶奶时，她穿着靛青色套装，脚踩白布鞋，眼神清亮，说话带着书卷气，完全看不出已有九旬高龄。初见时，我以为打动我的会是奶奶坎坷的求学经历，坚守讲台半生的从教故事。可当我真正走进奶奶的生活，听她聊起爱好，聊起新生活，聊起如今大热的 AI 后，我才发现最打动我的是这位九旬奶奶热爱生活、终身学习的那股劲头，与她面对新技术时依然坚守本心的清醒姿态。1992年，56岁的王奶奶从教师岗位上光荣退休，但她那热爱学习、愿意尝试的劲头却丝毫没有减退。退休2年后，王奶奶主动走进老年大学，学书画、学诗词、学保健，还紧跟时代的脚步，学会了使用电脑。摄影是王奶奶退休后最痴迷的爱好，从傻瓜照相机到数码相机，到单反，再到微单，最贵的一个相机要16200元。谈起自己的摄影爱好，王奶奶如数家珍，神采飞扬，还欣然翻出自己的摄影集与我们分享。如今王奶奶早已放下专业摄影器材，改用手机记录生活。年岁渐长，她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主动自学手机打车、网上购物等新技能。遇到不懂的问题，她虚心向年轻人请教，从不觉得年纪大就该固步自封。我们由衷感叹奶奶学习的劲头，也好奇对她而言，学习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奶奶告诉我们，学习能带来快乐，更能让人心态年轻。人人总归会老，但心态不能老，不能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不想学。我什么都愿意学，网购、滴滴打车我都会，想吃花生米、想买衣服我都自己网购。对他而言，不断学习从来不是简单的兴趣消遣，而是保持独立、不依附他人的底气。人不能事事依赖别人，不能总想着依靠儿女，力所能及的事都要自己学着去做。正是这份不服老、肯钻研的心境，让王奶奶的晚年生活丰盈雅致。如此新潮的王奶奶主动与我们聊起了 AI。 现在 AI 的功能很强大，我用了也觉得很不错，但我觉得它不能代替我的思维。我现在就不用，我不用它写文章，不用它写诗，我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奶奶说 AI 再好，也代替不了个人的思维与真情。听完奶奶的这番话，我感到有些羞愧。如今 AI 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渗透到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遇到复杂的概念、难懂的问题，我们总是向 AI 寻求答案，有时也会想偷个懒，让 AI 来帮忙完成课程作业。不可否认， AI 确实高效便捷，能够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不少助力，但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陷入了依赖的惯性，不愿深度思考问题，不再用心沉淀自己的观点与真情实感。长此以往，原本该在动笔、思考、钻研中养成的逻辑思维、思辨能力和文字水平，都在无形中慢慢退化。对于新技术，王奶奶比我们年轻人看得更透彻。 AI 再强大，终究替代不了人的独立思维，也复刻不出人生阅历里的真情实感。

0: 实感。
1: 我们忍不住请教奶奶，想对当下的青年学子说些什么。王奶奶说，现在科技发达，想要偷懒找捷径的办法随处都有，但求学做人最忌投机取巧，不要总想着走捷径，要踏踏实实下苦功夫，多积累，多沉淀，把知识真正储存在自己脑子里。知识就是力量，物质条件丰富了，更要追求精神上的丰满。王奶奶朴素的叮嘱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如今我们身处优渥环境，反倒缺少老一辈人的那份信念，常常陷入浮躁与迷茫的状态中。王奶奶的一番话点醒了我，我们总容易被碎片化信息和各类娱乐事物分散注意力，很难静下心踏实钻研课业，沉淀学识，做事急于求成，耐不住潜心深耕的寂寞。可求学本就是一场脚踏实地的修行，容不得半点浮躁与敷衍。我们应当以王奶奶为榜样，在日复一日的踏实学习中充实内心，涵养心性，在物质富足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沉静与笃定，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真正活出内心的充实与精神的丰盈。
2: 王奶奶用90年的光阴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不是穿多贵的衣服，不是住多大的房子，不是住多大的房子，而是被人记了60年，是棺材板上趴着写字的娃娃，是村口喊老师家来了的那一声。他叫王公立，恭贺欣喜的恭，美丽的丽。他这一辈子真的很美。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3: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豹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能帮咱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戒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戒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追溯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呢，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9，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度夏天。

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呢，前额叶受损成为这个社交平台上一个高频词汇，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样一个专业的医学名词，也成为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容易发怒、爱走神啊，真的是前额叶受损了吗？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真的靠谱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哈，我想先请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想象。那此刻呢，假如你正打算泡一杯茶，于是你起身走向厨房或者是公司的茶水间，但是就在这几步路当中啊，你可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无比复杂的内心操作。比方说，你决定站起来，规划了行走路线，以避免碰到其他的家具。你要记得茶叶放在哪一个橱柜，那同时你要预估一下水烧开的大致时间等等。那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无意识当中非常流畅地完成的，而指挥这一套精密行动的总指挥部啊，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前额叶。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呢，是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也被形象地称为大脑的 CEO。 它的核心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且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那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也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那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2: 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年轻人们习惯用前额叶问题来解释生活中大脑失控现象，出现这些表现。
3: 董凯，
4: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0: 所以这个前额叶到25岁左右成熟，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确实它有神经发育学规律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在普遍规律之下还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专家也是明确提醒了，25岁只是大脑发育的参考值，它不是一个成熟及格线，所以不能成为大家不自律或者不负责的一个借口。我们都知道大脑呢有着非常强大的储备功能和可塑性，那后天如果科学用脑、主动训练，是能够有效提升前额叶功能的。那问题来了，咱们该如何科学的改善和保护大脑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刘静，
6: 其实当我说我自己前额叶功能不足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外界对自己的这种期待，也会降低一些自我的这种内耗，所以反而其实我觉得会让他能够缓冲一下当下的这种

0: 压力。
1: 如果一直按时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活动体验是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各位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酯的520活动，6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卷自助下单。这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他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0，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6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

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儿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0，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0，400710-1900。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1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六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来进行咨询或者订。

0: 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嗯，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中午12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江苏全省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为主，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宿迁、常州等地纷纷出台新规，要求新建商场、住宅还有公共场所的停车位适当加宽，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停放需求，解决车大位小的矛盾。那么破解车大位小的僵局，需要多方协同的治理智慧。一方面，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应当与时俱进，加快修订新的停车位建设标准。另外一方面，很多车企在追求产品大尺寸的同时，也应该回归家用车的实用本质，通过优化电池布局等技术手段，合理控制车身宽度，并在销售环节如实告诉消费者停车适配场景，避免过度营销误导。当然了，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也应该充分的考虑自家的车位条件，还有日常的通勤环境，不可盲目的被越大越好的消费观念所裹挟。昨天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连云港召开，本届省残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残联、省体育局和连云港市政府共同承办，四年一度，也是全省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辐射范围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残奥、听奥、大众体育、特奥三大类19个比赛项目，分两个阶段，分别在连云港、南京、盐城三地进行，预计2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参与。发布会上公布了本届残运会会徽、主视觉等标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新闻。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至此玉龙矿区累计查明铜资源量已经达到了 753.4 万吨，标志着

0: 青藏高原大型铜多金属资源基地建设迈上新台阶。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到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秘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昨天在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成都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金融领域暴力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2亿元。办案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区别于传统走逃式暴力虚开模式，在敏锐嗅到金融领域开票经济的商机后，借助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大量成立空壳企业，精心伪造虚假业务，设计虚开模式匹配到目标企业的实际需求。据了解，该案的成功破获为打击金融领域虚开发票犯罪提供了范例。当地时间5月14号，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有关日俄关系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扎哈罗娃表示，自2022年2月以来，日本方面仅仅出于
1: 所以我们讲厕所啊，学校是育人之地，
0: 嗯，
1: 厕所呢它应该是隐秘的角落，对吧、
0: 嗯、
1: 但是学生习得性的自律，内化规范的一个试炼场，应该是这样的地方、
0: 嗯、
1: 对吧。那么安装了摄像头就等于直接的放弃了这么一个教育机会，用冰冷的他律取代了取代了温暖的自律，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点很对，就是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种做法背后啊，它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思维。什么思维？叫有罪推定的思维
0: 啊！
1: 哎，就是它的管理逻辑是什么？就是把少数人的违规啊，视为全体学生都需要被监控的理由。
0: 哎，对啊，那一个学校，我想啊，他再怎么着，他不至于是，比如说男学生大多数都抽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现实，
1: 对对对，
0: 对吧？他肯定是个别的少数的。但是你等于说一刀切的，所有厕所我都给你上监控，
1: 对，
0: 那绝大多数的，哎。遵守纪律，而且这个各方面表现也良好的同学，那在这个环境上厕所，他会遭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压迫感和对待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负面的影响，傅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对，所以说他就混淆了什么？他就混淆了管理工具与教育手段的一个根本区别。管理的目标是秩序，而教育的目标是成长。
0: 嗯，
1: 对吧？那么用纯粹的管理手段去解决教育问题，我感觉他只会把我们的孩子推向对立面。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把病灶当成病症。
0: 嗯，哎，这话听着很微妙啊，什么意思？
1: 就是抽烟啦，破坏公物啦，它只是表象的病灶
0: 啊，
1: 而真正的它只表象叫这个它的病症，对吧？
0: 啊，它是表象。
1: 对，那么真正的病灶在哪儿？
0: 嗯，
1: 啊，可能在更深处。
0: 嗯，
1: 哎，比如说学生为何要躲进厕所抽烟啊？
0: 对
1: 啊，比如说又为何要故意破坏公共设施啊？那么他的答案可能的指向哦，哎，比如说学业压力比较大了，
0: 嗯，
1: 比如说家庭关系紧张了，
0: 嗯，
1: 或者对学校的归属感有缺失了，
0: 嗯，
1: 对吧？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受到了一些不良这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了，
0: 对，
1: 等等，就是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病症，但是我们要去找什么
0: 病根？
1: 病灶是什么？病灶是什么？好，学校给出的药方是安装摄像头，
0: 嗯，
1: 对吧？那么这种。把问题简单的归咎于是因为我看的不紧
0: 啊，
1: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暴露了就是我们的学校在整个问题归因上它是根本错误的。
0: 嗯，
1: 哎，他用技术堵行为，就像关掉这个叫我们讲的什么？关掉警报器，强行止疼，对不对啊？ 那么

0: 真正的病灶或者什么会持续性的腐烂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找什么？要找病灶。
1: 对，就是你要去解决学生、未成年孩子吸烟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你不是说我到处都监控，他一吸就被我看着了，就这不是解决之道啊。
0: 对对，
1: 你要去想他为什么，他是被什么人影响了、误导了？
0: 对，
1: 是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良风气，
0: 对，
1: 还是说父母的没有引导好？
0: 家庭关系紧张了，没引导好了。
1: 是的，包括咱们的老师有没有真的面对面、心贴心的？跟孩子讲道理，
0: 对，
1: 沟通，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
0: 嗯、
1: 去疏导孩子的这种心理的紧张的情绪和压力，
0: 对，对，
1: 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直接就是来全部给我上监控，我看他敢在哪儿吸。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这叫不教而诛啊！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0: 我觉得你这说的很准确，啊、很准确。
1: 哎，那么你咱们就具体事情具体谈。那么像吸烟这个事情，应该讲不是温州的这个中学一所中学所面临的问题。现在我也观察到，我奇了怪了，现在这个未成年孩子这个抽烟的行为，就我现在没有严格的统计数据啊，
0: 嗯、
1: 但我的主观的感受是，好像是有点比以前，就是好像大家就是跟风啊，还是怎么？包括电子烟，因为现在太方便了，他
0: 们
1: 拿着抽起来很方便。
0: 对，
1: 那么这个怎么去解决？
0: 就是这个，首先啊，我们讲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啊，对于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当然，我们刚才归因了很多原因啊。
1: 是的。
0: 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学业压力啦，比如我们讲家庭关系紧张啦，比如我们讲对学校归属感的缺失啦，还有什么？还有受到社会的一些影视作品啦等等方面的影响，觉得抽烟怎么样？因为孩子啊，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辨别能力啊是比较差的，对吧？那么他可能受到了影视的一些影响，觉得什么？觉得抽烟很酷。他有什么？他有一种天然的模仿的倾向。
1: 嗯，
0: 因为他对很多事情他没有一种自己的独立判断。
1: 嗯，
0: 他有一种天然的模仿倾向，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什么？就是他就会采取什么？采取一种模仿的行为，在模仿的这个前提下，什么？他去吸烟。
1: 嗯，
0: 那他觉得什么？他就是很酷，他觉得是很耍帅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去吸烟。像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学校找准这些病灶。
1: 嗯，
0: 啊，不要光看到病症，要找到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那么一旦我们的归因正确，我们就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和方法。
1: 嗯、就是这事儿可能
2: 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敢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今天这个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一次的好视力的活动啊，惊喜不断。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周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有模糊发物，看东西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有重影，有这些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购买眼贴，直接多赠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的不一般，也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能够快速的被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啊，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眼睛特别的清爽通透，轻松的缓解眼睛看东西模糊流泪等问题。年纪符合的听众朋友啊，抓住这次机会，年满50周岁以上，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多送您一台收音机、防蓝光的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周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多重好礼现在送给您。4008788323 4008788323。
3: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1: 江苏新闻广播

0: 先锋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上半段谈到啊，温州一中学啊，为了解决有男同学在这个厕所啊偷着吸烟啊，包括有破坏公共设施，把那个蹲坑的那个门给破坏了啊，这种现象安了这个监控。那么这个事情引起了不小的社会上的争论。那么最后学校做出解释，这个监控摄像头啊其实没有插电，也没有实际用来监控，其实呢主要是威慑啊，主要是震慑。那么最后呢，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对该校的相关的负责的老师、学校的领导啊进行了批评教育。那么这个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毕竟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处理。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举一反三，类似的事件、类似的问题怎么避免它再次发生，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怎么对学校有一个更好的引导，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特约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傅老师，您觉得要怎么反思，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1: 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刚才这个上半段我讲这个做法很 low 很 low 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想起来，是不是用脑子想出来这个方法，对吧？就是我都怀疑人，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我都在怀疑人。
0: 你都怀疑人生了？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进行引导啊，另外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我们这个学校自身的管理者他的一种管理自觉，哎，他管理的，他要深刻的认识什么？要更加深刻的去认识教育规律，
0: 嗯，
1: 要认识学生的状况，
0: 嗯，
1: 要认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现状，
0: 是的，
1: 对吧？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的把对学校的管理和我们讲的教育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管理行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这样的管理实际上它是反教育的，
0: 是的，
1: 哎。对吧？你究竟通过这个管理行为想给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0: 嗯，
1: 想告诉学生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可以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反教育的。所以我觉得什么？首先非常重要的什么？就是这个学校的管理者一定要认真的去形成什么？形成一种管理的自觉，对于自己的管理行为要养成一种反思的习惯。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认真的学习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文件。
0: 哎，对，你得有基本的。
1: 对，
0: 这个，
1: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学校的管理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些违法行为的。
0: 对，你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基本的一些权益。
1: 对啊，你。

0: 就是一种管理的道德自觉，
1: 嗯，
0: 管理自觉，对吧？还有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要注意就是我的这个管理行为，因为我是一个教育机构，我这个管理行为对于学生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1: 嗯，
0: 那会导致学生他会在头脑形成什么样的观念，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样的情感倾向？
1: 是的，
0: 对吧？
1: 我觉得不客气的讲啊，就是有些这个学校的这种主管的领导啊，
0: 嗯，
1: 或者说教育的这个。他应该接受再教育了，
0: 对啊，
1: 他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是教育，
0: 对，
1: 怎么在符合我们的文明和法治的双重要求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做出正确的教育行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而且就是我们讲，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讲很多一些匪夷所令人匪夷所思的管理行为，对吧？我觉得非常需要什么？非常需要我们及时的去把它纠正掉，而且吧，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哎。学校的回应，我跟你讲，网友评价叫做温柔有力。哎，既温柔又有力量，说什么呢？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的行为，吸烟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而且学校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是不会为了让你抽烟抽得更舒服、更得劲儿，降低学校的管理底线。哎呀，这个回应啊，得体，
0: 嗯，
1: 干净利索，然后网上啊好评一片，
0: 嗯，
1: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首先这个回复，傅老师您作何评价？您作何感受？
0: 我给他的评价啊，就是我们讲和前面那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 嗨，
0: 虽然大学生啊，他是成年人了，对吧？他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
1: 对，
0: 可以抽烟，可以不抽烟，对吧？但是这个像您说提出这个要求，摆摆正的要坐着抽烟，站着不舒服，我觉得需要的回应非常好。我们给他用几个字去这个评价，叫立场坚定，
1: 嗯，
0: 逻辑清晰，
1: 嗯，
0: 同时又不失人文关怀，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在温柔和强硬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点，体现了学校成熟的育人智慧，
1: 嗯，
0: 值得我们很多的学校学习。虽然他是大学，我觉得对于中学，特别对于前面那个学校，也是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的。
1: 是的，
0: 管理的层次、水平、能力，对教育的认知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嗯，您说的有点犀利了啊。哎，的确啊，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回应的确让我们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得有文化，
0: 对，
1: 教育工作者你得懂教育，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西安外国语大学这个回应就是明显体现了学校育人的价值观念，
0: 对。
1: 哎，明确的告诉你，学校是不支持吸烟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吸烟区呢，就是不配板凳。
0: 对，
1: 你提这个要求了，我们也不给你配。
0: 对，
1: 同时我们还说了，我们希望你能戒烟。你要戒烟的话，学校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0: 对对对，
1: 你看层层递进。
0: 对，
1: 每一层既有坚定的、明确的立场，又有温柔的对学生的关怀。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他在价值观方面的一种叫灯塔效应。
1: 哎，
0: 厘清了服务与倡导的界限。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种拒绝啊，拒绝放板凳啊，本质上是在守护教育最起码的伦理
1: 啊，
0: 哎，就是学生绝不能成为有任何害行为的舒适区。
1: 嗯，
0: 哎，第二个什么，就是我们讲这种策略的沟通啊，我们讲叫化骨绵掌
1: 啊，
0: 哎，然后我们讲叫什么，叫硬底线，
1: 嗯，
0: 软身段，
1: 嗯。
0: 给台阶。
1: 是的，而且这个回应我看就是他完整其实很长，我们刚刚没有全说完，里面还有一段很幽默，
0: 非常幽默，对对对，
1: 他非常幽默那段是什么？就是累就对了，
0: 对，
1: 你不是说你在站着抽烟累吗？有一段回应就是累就对了，
0: 对，
1: 累一次你少抽一根，
0: 对，
1: 累两次你少抽两根，累到不想抽了，我们恭喜您，
0: 对，
1: 哎，早日告别吸烟区了啊，
0: 对，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回应啊，就相当于是在课堂之外给学生也给社会上了一课，
0: 对，
1: 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
0: 对，
1: 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
0: 对，
1: 在方式方法上有技巧有温度，这是高校管理应该有的样子啊。傅老师，这种温柔而坚定又有原则又有温度的这种高校管理的思路，是不是应该讲现在社会上也不是每个学校都做到了，
0: 啊，
1: 其实很多学校还是有所欠缺的呀，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讲什么？就是我理解这种行为啊，它是一个教育本质的回归。实际上，就是我们反过来看啊，就是我们如果换说的话，你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都是他喜闻乐见的，甚至和他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他撒娇，对吧？他不是他们叫撒娇式的投诉吗？这是、啊、站着吸烟太累了，门口背个凳子啊，对不对？哎，那么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他，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讲对吧？就是要走进青年的心理，走进孩子的世界去了解他。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对吧？第三个，你的管理智慧在于这个什么地方？你要及时了解这个社会的变化。我们讲现在是一个社会的剧烈变动期。
0: 是的，
1: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但是可能高年级的好一点，
0: 嗯，
1: 逐渐的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了，对吧？
0: 嗯、
1: 那么特别是中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对吧？他们
0: 三观还在
1: 不断还在形成，还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
0: 是
1: 一个。第二个，这种塑造的过程特别容易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
0: 嗯，哎，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内核。
1: 嗯，
0: 哎，就是这个阶段是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它其实是很容易受到周遭的风吹草动的影响。
1: 对对对，所以你管理者，你就要了解风吹草动。
0: 对，
1: 这样的话，你的施教行为、你的管理行为、你的教育行为才能够更加的具有针对性。
0: 是的，
1: 第四个我强调什么？就是我们管理行为、教育行为一定要符合法律、法治的要求。
0: 嗯，
1: 哎，不能够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管理目标而不择手段。
0: 嗯，
1: 甚至伤害学生。
0: 嗯，
1: 甚至违反法律，啊，所以我们讲什么？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作为一个管理工作者，我们在对学生、在对学校进行管理和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认知。
0: 嗯，要有这个法律的红线意识啊。好，感谢傅老师的解读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中午先锋观察12点到1点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先跟各位的聊到这儿，好不好？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啊，1点之后先锋观察好帅继续和您来聊。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50-400-811-5050。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

0: 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皮，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下午一点的即时资讯，欢迎您收听。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全省呢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江苏连云港初三学生徐凯瑞和两位朋友将花费10,000元购买的侵华日军毒气战资料捐献给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他说希望让这些史料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2025年底，徐凯瑞就曾将自己网购的五封侵华日军信件无偿捐献。今年2月，他在网上购得3册日军演习培训等化学战资料，共120多页。在这些泛黄纸页上写着芥子气氯气的致死剂量，也藏着日军化学战的血腥真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了元旦、春运还有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了 6.3%。那么今天呢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就是幽门螺杆菌。那么设立这个日子啊，就是为了提高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科学认知，重视自己的胃部健康，远离胃病困扰。那么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
2: 郝帅你好。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种寄生于胃黏膜的细菌，也是目前唯一能在人的这个胃酸强酸环境当中生存的这种细菌。那其实它的传染性还是非常强的，具有一个高感染率、高致病性和高耐药的这个特征。但是它的危害呢也是不容小觑的，可能会导致胃炎啊、消化性的溃疡啊，甚至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这个发生。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首先呢，碳13或者碳14的这个尿素呼气试验呢是能够判断的，也是最常见的非常便捷的方法，没有痛苦，而且准确度其实也挺高。另外呢还有胃镜检查，它不仅能够看到胃部的情况，也能够判断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能判断胃黏膜的一个整体的状态。那专家提示到，对于家人已经确诊幽门螺杆菌阳性的，包括经常在外聚餐、长期吃外卖、高盐高辣饮食的，都要重视健康管理，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纳入年度体检的一些项目当中去。那也建议平时用餐的时候呢使用公筷，用过的一些碗筷要消毒，平时要注意手部的卫生，包括要勤洗手。郝帅。
0: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近期有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个举动呢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正在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那么央视记者就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那么记者发现，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来聊天、翻译、写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那么免费版是够用的。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3: 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信息不
3: 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

0: 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一点到两点这个时段啊，继续锁定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帅。那么先锋观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关于这个铁路卧铺加装窗帘的这个新闻。那么很多乘坐过火车卧铺的朋友啊，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睡觉休息的时候就跟这个露天睡觉一样，没有隐私感可言，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乘客来说会有一种不适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就在想，如果给卧铺能加装一个窗帘，哪怕是最简易的那种，是不是可以让卧铺的乘客睡得更踏实更舒服一些呢？最近啊，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卧铺加装了窗帘，根据网友发的这个图片，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窗帘，拉上之后啊，把整个铺位完全给围住了，遮光性非常好啊，那么这个隐私性也非常的好。很多网友就纷纷留言说，希望这项便民的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那里被称为天然的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也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它的活性要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那么在下个星期，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就将会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们带大家一起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的是气血不足，这个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而且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包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还有叔叔一定要备齐，能帮咱们扶正固本。同时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那么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而化界膏呢，就是
3: 薄的跟那窗户纸一样。那之所以这次网友的反应那么大，不是说大伙儿都玻璃心，就是因为大家对社交窥探的一种本能的防御。你想一想，现在市面上那些主打高效社交的各个 APP， 简直就是大型的职场监控现场啊！消息一发，对面看没看一目了然，状态一刷，谁路过留痕一清二楚，平台还美其名曰叫增强互动，提升透明度。这哪是透明啊，这是把人的安全隐私距离彻底都给扔了。你看，特别是那个已读功能，这要是一旦上线，你发条信息过去，对面只要手机亮了一下，你就知道他装死了。哈哈，那已读不回本来还是一种默契，现在哎，直接给你盖个红戳，证明你被无视了。原本那个微信就是用来降低沟通成本的，现在倒好，直接把压力扔给你了，搞得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有那个访客功能，杀伤力也很大，本来刷个朋友圈看朋友状态，那是干嘛？图一个轻松自在，就像在街头看橱窗一样随意。但是一旦有了访客记录，每一次点击就变成了一次心理博弈。哎，我看人家朋友圈，他会不会觉得我特别闲呢？他会不会觉得我喜欢他，暗恋他？甚至我会不会因为没有看他，被他从好朋友列表里边给删掉了呢？你说他用个手机，用个微信，老那么自我审查，微信那不就从本来是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唠嗑聊天，他就变成所有人都当影帝了，那变成一个奥斯卡的颁奖礼了，每个人都在那儿得端着、装着、演着，是吧？就怕哪个眼神不对、哪个动作不对，留个罪证下来。其实用户的这种恐慌本质上就是对隐私被一点点残忍

蚕食的一种集体焦虑。还好微信这回算是清醒，微信的核心价值就是真实、私密、低压力。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加了朋友圈、视频号、直播、乱七八糟功能一大堆，可是它始终还是坚守着两条红线，不做已读回执，不做访客记录。这当然不是说腾讯它没这技术做不来，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懂，就是有些功能你一旦把它放进去，给它加上去，用户的体验感就会崩了。你为了那一小部分控制狂的好奇心，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这种安全感，低成本，这笔账划不来。哎，他会把用户给赶走。所以这次微信的这个所谓旱死功能，也是对互联网的一些病态功能是个提醒。这些年呢，社交产品跟打了鸡血一样，恨不得把你的一举一动都数据化，从你几点钟在线，到你看了多久的朋友圈，再到你给谁点了赞，都得记下来。然后呢，他干嘛？他要打包卖给算法，换流量换钱。但社交的本质是什么？人和人之间是那种有温度的勾连，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交换。当咱们在网上活得跟透明人一样，每一次点击都有顾虑，甚至心惊胆战，那还叫什么生活？那跟上班，那就上班了，你不，它不是放松的时候了。

要创新，用户合理的需求也得听。可是创新的前提是不能够拿用户的安全感去换。产品设计者在加功能之前得先问问自己，你这玩意儿对用户到底有什么核心价值，会不会毁了产品的调性，用户会更加喜欢还是更想走人呢？要是答案不清楚，就别轻易动。甭管做产品做企业，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干什么事儿，而是能不能有点定力，忍着不去干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几年你像那个毫米波雷达、智能水表、烟感报警器啊，这些所谓黑科技用来照顾老人的越来越多了，装在家里边说是能24小时守护一些独居老人。但这些东西老人都会用吗？用得好不好？记者就做了一个走访，去了南京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一位70岁的独居老人黄师傅，他家就装了一个毫米波雷达。前段时间呢，黄师傅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好在这个雷达反应挺快，立刻捕捉到了信号，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火速赶到了现场。雷达挺神奇的，是吧？它装哪儿呢？客厅的天花板上，不要老人戴手上，也不用学怎么操作，关键还是它不拍视频，不采集人脸。这就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他担心怕麻烦怕自己隐私泄露，是吧？但同时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比方，虽然雷达能够监测呼吸心率，但是目前这些数据啊，主要还是用来报警，万一真出事了，社区医院马上就可以联动。但是问题是，平时老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病管理，哎，数据还不能直接传给家庭医生。并且呢，家里边那些智能设备它不是一个厂家的，你像水表、雷达，数据都散落在不同的平台，这都是一个个的孤岛。社区跟记者说，辖区300多位独居老人，光靠人防那不行啊，必须得靠技防。假如能把这些数据都打通，合成一张网，对老人的照顾就会更加全面。实际上啊，去年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数据局也针对这个发了文，要求打破壁垒，搞一个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但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不容易。难在哪儿？第一，设备接口不统一，你就像苹果和安卓，充电线不一样，不能直接连。第二呢，健康数据涉及隐私，谁能看，怎么看，得立规矩。第三，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像民政、卫健、医保，是吧？跨部门协同更难。南京鼓楼区就在努力啊，向民政部门尝试把水电气的数据先打通，形成一个闭环。啊，比方家里边水表，是吧？要是那个半天都没动静，没走字儿，系统它就会自动预警。接下来呢，这个民政部门还要专门和家庭医生系统去对接，让那些毫米波雷达测出来的健康数据能真正帮医生来了解病人的情况，真正给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现在这个智慧养老啊，记者这一走访，黑科技确实不少，但是问题在于前端百花齐放，后端各自为政。一方面老人急事要有人问啊，平时也得有人管啊，比方像这个毫米波雷达，他现在那个常态数据没能更好的利用，只能不能进行慢病管理，只能用来报警。再一个呢，关于技术数据的统一，需要民政、卫健、医保有效协同，这里边涉及到隐私和权属，各部门共享就有难度。那南京鼓楼区的实践表明，它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数据，才能从被动到主动。所以智慧养老啊，不只是要有一个个酷炫的黑科技，还要能够整合统一，从各管各的到数据上互联互通，这样的话老人的晚年生活就能够更加的踏实安心了。更多内容请您下

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已经官宣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不需任何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刷卡刷证步行入校，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开放的。这意味着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近三年以来，武汉大学入校政策完成了从全面预约到周末免预约再到全面免预约的三级优化过程。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有媒体评论说，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几大职能之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的支持。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同时也承担面向社会的公共职能。然而过去几年，不少大学出于安全管理压力种种考虑，纷纷收紧了入校政策，预约非常的繁琐，门槛森严，甚至也因为供需失衡催生了倒卖进校名额的灰色市场。事实证明，单靠收紧来解决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武汉大学本次取消预约是对于封闭思维的正面突破。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管理方面啊，有一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打个比方呗，您想在疫情之前啊，高校一般都是开门的，疫情几年肯定是封闭化管理啊，因为有防疫的相关需要嘛。疫情结束了，但结束以后呢，有些学校它的管理习惯它其实是套着疫情期间的基本模式来的，这种动机也比较好理解。当有疫情存在的时候，学校它是这套管理模式，它工作量很大，但是疫情不复存在了，还是按照这个整体的封闭来管理的话，学校工作量就没有那么大了嘛。这就叫管理上出现了由奢入俭难。但是考虑到疫情之前校门一般都是开的嘛，所以现在开门也是应有之意吧。诚然了，我看到网上有些人讲这个学校开门啦，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隐患等等。那我要说的是，讲这些话的朋友他没有2019年之前的记忆吗？我再讲简单点啊，既然疫情之前校门能够开放，那就证明有开放的可能，有开放管理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于学校内部来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教学区、实验区、宿舍区这些方面的管理层级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就算是疫情之前，学生所

设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的。实验区呢，当然也会有非常严格的管理的。可是如果外边的人想进入学校，比如说公园里面散散步，想在学校的林荫道体验一下学术和知识的氛围，想到图书馆去看看书，或者想到某个教室去听听课，那这方面应该是提供相关的方便才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第三，客观上说，现在有不少的大学的基础设施存在闲置。比如说吧，我不点名啊，我是住在一个大学城，南京仙林大学城，我呢会在其他几个学校有一些兼课。就我观察，有不少的学校的篮球场，特别是足球场啊，空的。比如说我礼拜六上午去，我就看到操场上几乎没有学生啊。有可能和现在大学生爱好变化有关系，但是那么好的场地就空在那儿，这本身就挺浪费的。如果能够将学校的基础设施变成对于社会开放，那也叫做物尽其用嘛。这是第三点。第四，不管怎么说啊，学校里面的硬件设施总得做到学生优先，这点不因为对社会开放就有所变化。闲置资源敞开大门，但是如果资源不那么闲置了，有些资源变得紧缺了，学校第一是师生的学校，其次是社会的学校，学生优先，老师优先，这应该是共识。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腾讯的马化腾在2026年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第一次以船漏水来坦诚比喻外界对于腾讯人工智能掉队的质疑。马化腾说啊，早期技术根基薄弱，但是呢站上船了，正在加速追赶。马化腾讲啊，现在的状况呢是腾讯一年前自以为进入了人工智能的赛道，但是发现产品化是滞后的，就有点像船漏水。当前通过重组团队加大投入站上了船，但是又没有坐稳，继续提速。腾讯拒绝盲目跟风，腾讯不抢别人的地盘，过去跨界争夺基本是失败了，未来将依托微信、游戏等自有生态稳扎稳打，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的内卷竞争。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马化腾讲的不是腾讯不搞 AI 啊，是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的内卷竞争。通用这两个字用的极深，你想大模型，我们讲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嘛，讲全了啊。那通用大模型是什么呢？通用人工智能啊，学术名词 AGI 啊。AGI 是人工智能领域上璀璨的明珠。什么叫 AGI 呢？人工智能真的它能够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讲白了，它还是一个权重的游戏，它仍然是一种文字接龙。一句话，五个字，窗前明月光，第六个字应该是什么呀？ 90% 的概率是疑，疑后面呢 98% 概率是。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帮你这么生成。但是这个不叫 AGI，AGI 是真的能够理解。而且呢，通用的大模型啊，它能够跨学科的自主学习，理论上讲可以做到自迭代、自编码、自科研，那就是璀璨明珠啊。而通用人工智能呢，得花大量的算力去训练，去烧钱。问题在于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大家都认为迟早会有，但是什么叫迟早？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这都叫迟早啊。可是你如果不持续的往下烧钱呢，你就烧不出来最后的那个东西，你持续的往下烧钱，你也不一定能烧出那个东西，这当然就会存在一些隐患。那我们讲的第一点，马化腾讲的是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内卷竞争，不是腾讯不

0: AI，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啊，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赢者通吃的。AGI 和普通 AI 的区别，那差不多就相当于2022年 ChatGPT 问世以后，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以前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区别。它是质变。AGI 是新一轮的质变，一旦新一轮质变出现以后呢，这次几乎就可以确定是赢者通吃了。因为人工智能刚开始的时候啊，原始数据往往是开源的，大家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搞得更加的优质。但 AGI 为什么不太可能原始数据开源呢？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人工智能出来的时候啊，有一套独特的算法，长期的积淀，最终破茧而出嘛。但 AGI 它不是光靠算法的，要海量的资金投入。倘若说别人有一篇论文放在那个地方变成开源，那是个人的情怀，团队的情怀了。可如果变成我这个公司已经烧了大几千亿美元下去了，在这时候我要想把它变成一种开源，那无疑类似于商业自杀一类的行为。通用大模型啊，几乎不会原始开源，也很难存在什么数据蒸馏，所以 AGI 竞争几乎就是赢者通吃的，咱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点啊。第三呢，就算在某个领域它是有赢者通吃，也不代表其他的领域都会被兼并掉，改变定位，稳扎稳打，这仍然是一种思路。而对于一个商业企业来说啊，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某一个大项目的持续盈利，这是最关键的生命线。腾讯呢，他讲以后依托微信，依托游戏，自有生态，稳扎稳打。我觉得这个思路啊，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大公司的思路。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播。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两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5月18号到30号应天大街长江隧道每日凌晨的0点到5点全封闭养护，

0: 这次隧道封闭养护期间呢，横江大道往浦口大道方向匝道同步封闭，过往车辆可以经水厂路绕行，施工将会对隧道结构、路面、消防、供配电等设施进行全面的检修，全力保障通行安全。封闭时段可以绕行江心洲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燕子矶长江隧道等通道。定淮门长江隧道同步实行夜间单双日交替封闭，出行前可以留意实时路况。5月15号到17号，话剧《林则徐》登陆苏州湾大剧院。73岁的濮存昕饰演林则徐，59岁的徐帆饰演林则徐夫人，72岁的洪涛饰演道光帝，71岁的郭达饰演王鼎，70岁的关栋天饰演齐善，平均年龄近70岁的五大戏骨气场全开。当看到他们亮相观众致意的画面，许多人啊瞬间破防，他们多年沉淀的功底和信念托起了一部剧。年龄不是舞台的终点，让我们向这群老戏骨致敬。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采用了一箭五星方式，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了18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14号在上海举行高级别专家研讨会，即首届理事会，这标志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教育机构正式启动运行。据了解，这个研究所的运行意味着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首次落户中国。2022年，中国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在华设立 STEM 教育领域一类中心新的建议书，获得了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通过。今天雄安新区举办了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了北京、雄安新区以及保定等周边地区。5月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捐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奔走造势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那么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如实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目前英国议会标准监察机构正在对法拉奇进行调查，以核实其2024年当选议员时是否应该申报这笔捐赠款项。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会在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目前无法确定船上乘客最初感染的时间或地点。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将与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共同调查，预计在四周后可以公布相关调查结果。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较大，气温变化比较平稳。十八号起呢，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也会有所下降的。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名医云诊室，各位欢迎继续收听。

0: 播。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动明。
4: 然后呢，分推我们后背的这个肺腧穴、宽胸理气化痰，对不对？甚至于说，有些小孩呢，他这个痰湿比较多的小孩，他痰咳的时候痰声很重。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比如说，手上啊有脾经穴，补脾经，运八卦，或者是呢后背的一些，这个拍背法，或者是擦背法，然后呢，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一整套就是排痰手法。促进这个痰液的快速排出。
5: 好的，
6: 是
5: 啊，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因为有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还问说，刚刚徐主任的那个视频可以在哪里看到？我们提醒各位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抓紧时间把那个视频剪出来，发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那最晚的话呢，明天大家记住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应该就可以看到那段视频了。
6: 是的。
5: 那我们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今天走到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徐主任。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小儿推拿针刺，包括呢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以及青少年焦虑症啊，还有就是背脊劳损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提出您的问题。
6: 各位，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8: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9: 我是董明。
8: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每天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随时和节目当中的嘉宾来取得联系互动，提出您的问题。打

0: 有那种放松的感觉啊，放松感觉，
1: 就是
0: 这是我们一个常做一个手法啊，
1: 是吧？
0: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背部的刚才提到的一些背腧穴也是可以操作的啊。当然，临床上呢，还是要根据这个，这个患者本人他的具体情况做一个选择，他的治疗呢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1: 那比如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从哪些方面，
0: 哪个地方不是，比如说便秘。啊，等等，或者是厌食，啊，等等，这种来就诊，
2: 就能反映到身体上来。
0: 对，这种呢，就是家长呢，往往就说，哎，这小孩你看，他老喊肚子疼，啊，老喊头疼，然后呢，我带他去了好几家医院，甚至呢，比如说，北京、上海各地都跑过了，然后检查
2: 也没问题，
0: 对，查血啊，做 B 超啊，拍片子都没问题啊。那这时候如果某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呢不轻也不重，但呢他老是发，我又查不到什么原因。就可以考虑，和这个病有关系了。然后呢，如果我再发现，比如说，哎，这个孩子他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比如说他要去上学，他特别抗拒上学，他回到家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哎，他就没有这些症状了。一提到上学或者是什么呢，他就哎，就好像症状有了。当
1: 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就开始都来了。
0: 这种呢，不是说这个孩子去装病，他和装病是两个概念啊。装病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想上学，所以呢，我明明不疼，但是我假装
2: 疼，
0: 我疼，我头疼，我假装头疼。这种病呢，他是说这孩子他切切实实是感受到头疼了，
2: 就他是有抵触，是不是？
0: 对，就是说我因为抵触这个东西，已经切切实实影响到我躯体了
2: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诊上。我们很多家长呢会把它简单的，因为家长可能也是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啊，或者说哦，青春期叛逆，这孩子或者是脾气不好，性格急躁，
1: 会相混淆吧，这些症状，
0: 等等啊，等等，那孩子呢他得不到家长的这种理解或者支持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躁，然后呢很容易和家长发生一些冲突
2: 啊，
0: 吵架，甚至摔东西啊，或者等等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他是否处于一个发作期了。
1: 那如果说青少年焦虑症我们不及时去干预的话，那会给他们带来造成哪些伤害呢？
0: 其实这个焦虑症的他的痛苦呢，是我们没有得焦虑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1: 对，
0: 因为说哎，你看你说头疼对不对，我给你查了一圈你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说肚子疼，你的肚子上 B 超啊什么我都给你查了，你也没什么事儿，对不对？你怎么会肚子疼呢？或者说哎，都疼一下就疼一下，
1: 家长很难理解。
0: 我也有胃炎，我也有一些慢性的胃炎胃肠炎，对不对？我也知道肚子疼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能忍受了呢？对吧？你就不能忍一忍去上学，或者是忍忍把这个事情完成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他这种痛苦呢，我刚刚讲了，他是不是装病，他是真真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种躯体的痛苦。那这种痛苦来自于哪呢？不是躯体本身，而是来自于心理。也就是说，他是从心底感受到这种痛苦
1: 啊，
0: 他这种痛苦呢，其实往往更大，但是呢，他身体上确实我们查不到什么实质的一些器质性病变啊，他得不到家长支持啊，或者是这种周围人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1: 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去进行推拿的话，大概多少个疗程它能够起到效果呢？
0: 他这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他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来讲的话呢，现在青少年焦虑症呢，它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学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这最近这几年，然后它的发病率比我们往年
2: 要高的原因，
0: 因为现在学生压力
2: 学业压力大，
0: 尤其是初高中的学生，他压力非常大，对不对？第二个呢是家庭环境啊，一个是来自于呢家庭家长。对孩子就是要求高，我会拿孩子去跟别的孩子去比较，包括上学，包括吃饭，包括长高，对不对？包括眼睛视力，对不对？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吃饭呢？对不对？你怎么就吃不过人家呢？人家看人家那小孩长得白白胖胖，你怎么就这么干着干着？
2: 是，
1: 家长眼中更多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呢，就是自己在工作中或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呢，有些时候呢会带到家里面。这个事情呢，包括我在内都很难避免。有些时候，你比如在单位累了，回到家，这孩子一看，哎呀，又在那闹事儿，对不对？考试考得不好，我就是上火了，我就冲孩子凶一顿。这种家庭环境呢，短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长期这样的话，这孩子就会出一些，
2: 就是会在他心里埋下一些种子，是吧？
0: 那这些呢，就我们短时间看的话呢，会造成他一些躯体上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刚刚讲的说，他会确实感到头疼、肚子疼，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是长远来看呢。

0: 对他包括他成年以后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发育是不利的。
1: 嗯，那像除了接受治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针对这种青少年焦虑症，家长在家的时候啊。
0: 啊，家长关注的话呢，就是家长注意的事情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是产生这个病的原因呢，一个是学业压力，一个是家庭环境，对不对？然后家长呢，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这个病和普通的失眠呀，或者是一些淘气呀，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他淘气了，我可以给他一巴掌，对吧？他真正的，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我可以很关心他说，哎，怎么样了？这个今天体温怎么样？我可以反复的去询问，对不对？那他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留心了，不要过度的关注，也不要过分的忽视。那过分的忽视呢，家长都能理解啊，就说哎，我过去忽视他了，没想到孩子他的心理上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有这么大的压力，对不对？那过分的关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哎，我得知，哎呀，我这孩子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很紧张，我很焦虑，所以呢，我反复的去询问孩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头还疼吗？啊，你刚才头疼怎么样了？缓解了没有？啊，你今天吃饭怎么样啊？我反复的问，让孩子感受到了我的焦虑
1: 啊，对，
0: 或者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了，入场之前3分钟，我明明已经去过厕所了。
1: 啊，
0: 但是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同学突然问我说，哎，老徐你要不要去厕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又给你紧张的情绪，
0: 我突然感觉自己想要去厕所了。这时候呢，整个考场进了考场之后2小时，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对不对？
2: 就把你的那个放下的那个弦又让你绷紧了，
1: 是
2: 吧？
1: 就是家长不要过度的去在意这个事情。
0: 在孩子身上呢，他可能就说，你比如说我表现是头疼，这妈妈问了我之后，我这一天都会想，我头疼了吗？我有没有头疼？
1: 对，
0: 他不头疼的时候，他也会慢慢变得感受到头疼
1: 的。
2: 哎，就老在耳朵边就是讲这些话，萦绕着这些话，就
0: 会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减少给孩子的比较，或者是呢一个过高的期盼。跟别的孩子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我们家长比较的时候呢，会把他和所有孩子的优点比较起来。就是比如说，张三的孩子语文好。我会拿孩子跟他比语文，李四的孩子数学好，我会拿我的孩子跟他比数学。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忘记张三的孩子可能数学不好，我就不拿他我的孩子跟他比数学。
1: 对，就是希望总是拿自己孩子的短板去比别人孩子的长处。
0: 对，这样的话给孩子一个很高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过分希望你今年啊考试啊，你争取考到第一名或者前三名这样子啊，我们家里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考上一个重点大学，我们家里才能翻身啊，
2: 才能光宗耀祖，是不是？
0: 这样的，我们全靠你了。你看妈妈砸锅卖铁的把房子都改成这种老破小了，
1: 这都是全家的希望啊，真的是
0: 压力很高啊。所以呢，我们当然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呢，适当压力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跟孩子相处，重要的是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不对？那我们说，包括我们大人在内啊，如果你努力了，比如我在上班，我努力了，那可能有两个结果，得到成功了，得不到成功。
1: 对
0: 啊，那往往呢，我们得不到成功的这个可能性更高一点
1: 啊。对，
0: 那孩子也是一样，他想学习好，或者他想要达到某种成绩，对不对？他努力了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他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可能是大概率的，对吧？
1: 就是这个过程，
0: 对，
1: 远比结果要更
0: 重要。我们只要去努力了，他只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了，我们都是能够理解他的。
2: 其实刚刚徐总，我们一直在聊的是青少年，我也想问问你，像成年人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用咱们这个推拿或者是针刺，能够去做到一定的缓解或者解决办法吗？
0: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复这个主持人啊，成年人的世界更复杂
2: 啊。
1: 对，因为徐主任他比较擅长的是青少年的
0: 这
1: 个焦虑症。
0: 他这个成年人的焦虑症呢，我们也是可以推拿的
2: 啊，也是可以，
0: 也是可以推拿的。实际上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本身做的就是针对的就是成年人
2: 、
0: 因为成年人呢，他可能更能接受这个概念。孩子呢，有家长呢，他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啊，他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2: 他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这个目标，这个人群的时候，就是把他定在了成年成年。但是这个成年呢，第一呢，我们这也要给他做一个，就是说在做治疗的时候，要跟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建立一个这个相互信任的一个关系。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和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因为他思想呢相对单纯一些，和他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更简单，更容易一些。那和成年人，就是说，比如我和主持人啊。

0: 我想和你成为一个铁哥们儿，这个可能需要的次数更多一点，你能把心交给我，或者是你把你心中的结告诉我。
1: 对吧，成年人的内心的防备可能会更高一点，
2: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一旦开始或者是一旦建立好很好这种关系之后，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好。
1: 那如果说像焦虑症，因为之前我们都听说是通过西医的方法可能会给你吃一点药然后来给你起到一个镇静的作用，对不对？那像中医的话和这个西医相比，治疗焦虑症它的这个就是效果相比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
0: 这个现在西医上治疗这个病呢，它多数呢就采用一些抗焦虑药或者是抗焦虑抑郁药进行一些镇静，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效果呢也是可以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呢它往往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对药物的依赖性，
1: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担心的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医院来就诊，我吃了这药之后是不是这个药就停不下来了，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一停药可能它又会有症状，
0: 但是我们这个 推拿治疗或者我们中药对它的治疗呢，它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少，那我们推拿呢作为一种外治，它这种对治疗的这种依赖性就更低了，是的。那往往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它疾病发作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我很痛苦，我现在头疼啊或者是什么啊，那我来的次数呢可能就要多一点，频繁一些，对不对啊？当我比如说我的症状，哎，我最近我不再发头疼了，不再肚子疼了，不再有这些症状了，我也能够
1: 就是我不再比如像之前可能是要休学了，对不对？我现在也能够正常的去上学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减少这单次数。比如说他放假的时候再来调理一下，对吧？他把积累的医学期的这种紧张啊压力啊释放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是的。好，来这样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徐主任啊，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已经开通我们的互动方式了，记住大蓝鲸平台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里面向徐主任提问。好，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徐主任您好，我的孩子呢4岁半男孩，偏矮小，西医检查他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呢中医说他脾胃不太好，营养吸收不好，想请问一下除了吃中药的这个方法推拿能够改善他的问题吗？
0: 他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矮小症，对不对？也是呢现在这个比较大人比较关心或者是焦虑的一个话题，对，生怕
1: 孩子长不高。
0: 那我这个临床上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这个孩子身高或者是体重他有没有达到我们遗传的预期，你比如说这个父母的身高都在中下，
1: 那孩子的身高，比如说我现在去按照他的年龄去算，他也在中下，那是一个符合他遗传预期的。那这种小孩呢，往往呢，我们去做检查，各项指标激素什么都没问题，甚至来看这小孩，他可能还长得身体还挺结实的，一天呢精力还很旺盛。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从这个脾胃上去入手，那么可以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比如说一些
0: 有助于增高的一些运动，或者我们在推拿的时候呢是从筋骨的角度入手，促进他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发育，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类小孩呢就是说父母很高，而这个孩子呢他的身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对吧？那这类小孩呢往往我们经常见的比较多呢就和这个饮食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脾胃有关系了。那脾胃呢我们也可以 再分两类，一类呢就是他的脾胃不足，脾胃虚脾胃弱，那有些呢是来自于先天，有些呢来自后天，不一样，对不对？那这类小孩呢需要长时间的慢慢给他调理，那我们推拿也好，然后呢吃一些中药调理也可以，这两个呢都是可以调节的，那这个效果呢也是这个门诊上也是比较
1: 常见的，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这孩子呢他脾胃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因为孩子的这种喂养习惯或者是呢家长的这个有塞饭强迫进食要求啊，他吃的过多反而呢增加了这个胃肠道的负担。比如说我经常讲的就是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要不要进食，那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他 个头不高，所以呢我睡觉之前我要给他喝150或200的牛奶，我要给他吃什么什么肉
1: 补充营养，
0: 对，我要补充营养。那这时候呢我们在睡前的这种过量的进食反而会加重他的负担。

0: 抑制他生长激素的分泌。
1: 这位听众，你看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这个四岁半的孩子啊，他所有的标准都是在这个标准曲线最低档以下的，就是可能没有达标啊。对，
0: 最低档以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他如果低于就是我们表格上比如3%以下的那种，那他就。这个矮小症的诊断是成立的
1: 哦，
0: 成立的。那最好的是把小孩呢带到门诊来看一下，他到底属于哪个类型，然后根据他的症状，包括我们家长喂养习惯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要做调整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来吃几副中药或者是推拿几次，他就能
2: 完全好的，
1: 对
2: 不
1: 对
2: 啊？
0: 对，他需要家长日常的生活规律的一个调理，对不
1: 对？
0: 对，
1: 他还需要医生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了解一下孩子平时的这个习惯啊。
0: 或者说，我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孩子营养支持，或者是一些锻炼是足够的，足够的。那对孩子来说，更重要的什么呢？就是生活的规律，包括饮食的规律，包括这个起居的规律，几点钟起，几点钟睡，那早饭几点钟吃，中饭几点钟吃，晚饭几点钟吃，他吃什么，然后呢他吃完正餐之后要不要吃加餐，这些问题都要一一的这个得到这个一个纠正。
1: 好的，谢谢徐主任。其实归根到底是他是可以通过推拿来进行改善的啊。
0: 对
1: 啊，但是呢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带去给医生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咱们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再来设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2: 想到刚刚徐主任说的啊，就是如果这位家长想要去门诊去看一看的话，我们来说一下徐主任这个门诊时间啊。在江苏省中医院本部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全天都可以去挂徐主任的号，星期六上午也可以在江苏省中医院的本部挂到徐主任的号啊。在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快乐老李发了一个问题，他说：“徐主任，针灸治疗失眠效果怎么样？”这个针灸治疗呢，可能它不是在徐主任这个专业方面，徐主任的专业是在推拿和针刺。我们之前省中医院来了一位针灸康复科的这个主任，孙主任，他也跟大家当时也聊到过了，就是针灸治疗失眠是有效果的啊。所以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去聊更深的去了解这块，你可以去省中医院去找找这个针灸康复类的这个主任啊。另外有一位听众发来问题，他说：“徐主任你好，我男性57岁，请问腰肌劳损用推拿方法有用吗？怎么去做？”
0: 腰肌劳损呢，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推拿呢，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优势病种，对吧？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可以说我可以自豪的说，
2: 立竿见影。
0: 哎，对，目前来说的话，各个科室里边，我们推拿科应该是排在前列的，
1: 是吧？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腰肌劳损呢，它的发病呢，它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临床治疗，还要纠正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身体重心或者是我们讲脊柱的这个力学平衡失衡的问题，要它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比如说高低肩长短腿这一类呢，你也到门诊上，然后找医生呢给他鉴别一下，然后呢得到一个纠正。我可以用手法呢给你矫正完之后呢，你如果按照我的医嘱去做一些锻炼或者是做一些注意事项的话，它就很少会复发。
2: 就是
0: 那如果你比如说我的重心我就经常压在我的右侧，对吧，或者我提一些重物的时候就经常压在右侧，
1: 对，
0: 我右侧的腰肌就容易劳损。那这时候如果你治疗完之后再回去再做这种偏向右侧的东西，
1: 那它还是没有那种效果，还是
2: 恢复的就会很好。
0: 所以呢我们讲呢，推拿呢就说叫什么呢，现在一个比较热的叫动静结合。动呢就指的我们推拿的手法动，那静呢就是指回到家之后这个患者要去做哪些。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晨饮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我们介绍了像推拿、针刺多种疾病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2: 是的，
1: 再次感谢徐主任。那我们来预告一下，在明天名医云诊室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在手术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群医生，他们虽然说不在手术的主刀台上，但是却担负着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

0: 的重任，这就是麻醉科的医生啊。明天节目里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各类手术当中麻醉的重要性。
1: 是，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呢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地区和苏南的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呢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发布大风警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左右。
1: 记者连线。
0: 今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沿海地区啊，依然是需要吃加碘盐。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高爽你好。那其实呢，这个加碘盐的这个作用对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来说呢，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如果说碘缺乏的话呢，其实它会诱发很多的这个碘营养不良的表现，比如说地方性的这个甲状腺肿啊、克汀病啊、亚克汀病啊，包括单纯性的聋哑啊、胎儿的流产、早产或者是死产等等问题，包括孕妇的这个碘缺乏也会导致胎儿的大脑发育落后啊、智力低下啊、反应迟钝啊，哺乳期的这个包括这个孕妇期的这个女性呢，依然是需要补碘的，特别是哺乳期的这个妇女，每日需碘240微克左右。那母乳喂养会将碘传递给婴儿，也建议到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每日可以摄入5克的碘盐，大概每天摄入的碘量呢是在100微克左右。

0: 而每周呢要外加摄入1到2的话呢，烹调损失率大概2%。那从这个碘盐仅摄入每天100微克碘来看的话呢，是远低于这个孕妇人群安全上限每天500微克碘的。所以说不吃碘盐单靠食物是不够每天碘推荐的摄入量的。 另外有很多人认为沿海盛产海鲜，只吃海鲜呢，就不用吃加碘盐了。其实这也是认识的误区。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紫菜、海带这种藻类，它是富碘食物之外，大部分海产品它的碘含量跟这个肉蛋奶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是这个沿海地区，海带啊、紫菜这样的藻类，日常食用的频次和数量也没有办法保证人体碘摄入量达到推荐的摄入量。
1: 如果说不吃碘盐，所有沿海地区居民每天的碘摄入量依然是不足的。但我们需要提示的就是，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碘盐。购买的时候呢，要辨认清楚包装，必须有这个碘盐的标识。烹饪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放入这个碘盐，也避免用这个碘盐爆锅，长时间炖煮都会造成这个碘的损失。董事，
2: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报道。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苏南苏中地区FM95.3，苏北地区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日前，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的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至此呢，玉龙铜矿累计查明铜资源量已经达到了753.4万吨，钼资源量45.9万吨，银资源量3048吨。 今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正式的全面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以后，南沙港区集装箱的吞吐能力将会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列于世界单一港区的前列，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助力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来关注国际。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而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了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琪，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
2: 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是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FM95.3，苏北地区呢是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

0: 11点。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以为啊是垃圾发臭，掀开被子竟然是亲弟弟啊！四川自贡这起离谱的悲剧呢，让人看完是浑身发寒啊！一个男子在游泳时溺亡，而他的两个同伴不但是没有报警，反而把他呢伪装成活人啊，用摩托车运回家，而且呢摆成睡姿瞒了3天，直到遗体腐败才被家属发现。这一案件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那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解析。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9月，四川富顺县男子何某在水库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同行叔侄2人将其遗体悄悄运回何某家中，事后未报警，也未通知家属。3天后，家属发现遗体因天气炎热已高度腐烂，家属认为涉事者涉嫌侮辱尸体罪，并申诉。2026年5月11日，富顺县检察院出具答复函，认为何某符合溺水死亡情形，确认同行叔侄2人无侮辱尸体主观故意行为，不构成犯罪。家属表示无法接受该结果。据此前报道，涉事叔侄此前已赔付8万元丧葬费。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

0: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十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十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儿？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啊，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啊，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呢，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呀强太多了啊。下周呢，同涵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啊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呢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包子粉，选用了深山原木，破壁率啊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呢一定要常备啊，能帮助咱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涵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呢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啊，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化疥膏呢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啊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呢溯源可查，是帮咱身体啊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涵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到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进入到给大家解答问题的律师帮忙团，首先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

0: 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啊，加电话用意在哪儿？给您反打进直播室。有朋友昨天问有没有热线电话，咱没有啊。那么您在文字咨询的同时留电话，给您反打到直播室，再做一次详细解析，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啊，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尤彦涛律师。尤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高长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说。
2: 你好，我就是我跟邻居家的一个那个树木的影响，就是他家那个树叶跟那个树的掉的花嘛，影响我家那个菜地啊，还有房子的漏水啊。然后就是说，我起诉的，后来因为调解不成嘛，那个村委会跟调解上调解不成呢，我就起诉的。起诉，然后在那个上诉二，法院就是帮我们调停的。调停的那个法官说，他家的树枝的垂直位置没有超越我家的，没有到我家范围。
0: 嗯。

0: 法官调解的，法官，对的，法官调解当时他说你这种他不属于侵权，他我们也没办法叫他赔偿，法官就这样说。我说这个影响已经很大了，已经就是说，就家里老人呢确实没办法正常生活，还有那个落叶那个场地上都是的下到雨。我说那个阳台也在那，因为落叶堵塞那个嘛，堵塞掉的嘛，也在漏水嘛，
1: 堵塞了下水是吧？
0: 在那个掉落季节，上半年有一次那个有好几次就掉树花的时候，下半年是十月份开始掉树叶，反正阳台堵塞就是漏水，还有最主要就是个菜地，就是我门前那个宅前那个菜地是没办法种菜的，因为种下去它就掉在那个树叶掉在里面，菜那个花掉在里面，蔬菜全部腐烂掉的。我。当时我就是调解的时候，我说这个应该构成侵权了吧？我们家正常生活没法正常生活的，我说
1: 好，
0: 而且那个已经造成损失了。
1: 损失大概有多少？您预估过吗？像这样的损失？
0: 损失就是在那个掉落季节那个菜，是比如上半年，因为我家里我也经常回去嘛，过了一下三个月，上半年三个月，下半年三个月，这个菜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个东西都掉烂在里面的。
1: 好，
0: 而且那个场地清扫嘛，就是说树叶树花全部掉在那个场地上嘛，我们那个面积很大嘛，农村嘛。那个清扫要很长时间，用水冲啊，那个高压水枪冲啊，用扫把扫的。这个因为我们家里老年人都是身体不大好的，
1: 有成本啊，
0: 基本上我们在外地上班，我在上海的，我都是有几次我是赶回去的，有几次我是请人家上门扫的，因为给人家肯定要给人家钱嘛。
1: 好的，来，您别着急，我们来请律师分析一下好不好啊？尤律师，
0: 谢谢。
1: 因为现在是在调解阶段。您觉得法院这么调解这说法到底对不对？就是说他这个叶子垂直的位置没有超越他们家的那个范围，所以够不上侵权，但他们家确实有损失啊，这个怎么看，是不是一个侵权啊？
2: 从我这个人理解啊，我觉得法官这种认定啊还是基本客观公正的。首先啊，侵权责任有一个四个构成要件，一个必须有这个侵权的行为，第二个就是要有损害的结果，第三个就侵权行为之间有这个结果之间要有因果
1: 关
2: 系，最后一个是要有就侵权人要有过错，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过错责任嘛。这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所以呢，这个法官其实他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树枝都垂直，没有超出他的这个家的范围。那么严格意义上，这个落叶啊，就飘到他家里，就是飘邻居的家里面，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作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家里面的树，我可以控制它成长或者控制它怎么样，但是它落在哪儿，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就不能说我对这个东西产生的后果还产生一种侵权责任，因为这里面我是不存在过错的。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1: 没有过错。
2: 第二个观点就是这种落叶，我刚才其实听这一位听众说的，可能他有一点夸大了这个后果。就这个落叶，一般来说落叶的话，它本为是枯萎了以后才会落下来。落下来它这个时候落树叶啊，它是处于一种枯萎状态，它在就已经是风干了，或者说属于这个干燥的状态，它时间不长，它就会被大自然自然的吸收掉了。如果说因为长期没有清扫腐烂了，那么我认为那你这个在种菜，或者说在你家这个阳台上，这个你个人这个维护，这么一个阳台的这么一个清洁，或者在菜地的整理上，你缺乏自己必要的这种注意义务。说你居然说这个菜地居然能被这个树叶掩盖，最后导致它腐烂，那么我认为你这个家庭里面就根本没有人问，如果问的话稍微整理一下，不会像他说的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树叶导致其他人的这个菜地腐烂的这么一种现状。这是我想表达的个人观点，但是呢，真实的这种情况还要根据审理案件的这个法官啊，查明的事实来确定。那结合我刚才表达的这个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侵权行为有后果，对吧？有损失，
1: 有因果关系，
2: 然后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最后还有侵权人必须要有过错，没有过错，我们都谈不上侵权责任。那么我们回顾他说的这个情况，那么你说这种落叶，他的这个所有权人到底能不能控制它落叶的这种 情况，他存不存在有过错，
1: 嗯，
2: 其实这是我们判断侵权责任的一个非。

0: 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吧。对，好吧，您前面讲了很多这个什么落叶菜地腐烂，对吧？好，还有一个，他说这个落叶导致他阳台那个比如说管子堵塞啊，会有一些这个不通啊，要疏通啊，怎样怎样。
1: 那
0: 这个呢，
1: 我不是太理解，他这个阳台是属于在暴露在外面的，还是在他自己家里面可控的？因为一般阳台嘛，现在要么是半封闭，要么是全封闭，要么就没有封闭。
0: 那么它的阳台是这个阳台呢，是不是没有封闭的阳台？
2: 农村的，
0: 导致落叶多。那么说作为这种落叶嘛，说如果说阳台上有一些这个出水口，那么稍微自己清理一下，就一个出水口嘛，一个阳台上两到最多四个出水口，那么把那个树叶稍微扒拉扒拉，我想这个工作量不会很大的。
2: 嗯，
0: 我说四个落水口花5分钟可以解除。
2: 不至于说到他这种说的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说这个落水口，如果说这个落水口，我不太理解他这个落水口到底在什么地方。嗯，
0: 您的意思是我们听众这块其实有一定的义务责任，要自己要勤打理疏通啊，这个意思要关注啊。就是我想表达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控制，就是你让对方如何道理的控制的范围内
2: 对
0: 来帮你清扫。
2: 他没有办法，没有得到理的允许，他是没有办法道理的阳台上的。那如果他私自过来清理，他又那反而构成侵权了。嗯，
0: 我说的意思好理解吧？
2: 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是调解阶段是吧？他可能难以接受啊。如果他不接受行，那可能要法院判，判的话大概率是不是也是像您说的这样，或者像调解阶段的这样一个方案判的话，这种走向啊。
0: 既然这位听众他起诉的是以侵权责任来起诉的，那么法官肯定要判断这整个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的几个构成要件。
2: 嗯，
0: 如果不符合，那肯定是要驳回的。
2: 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好的，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有燕涛律师做客节目。好，有律师再见。嗯，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2: 再见，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还要想找尤燕涛律师来咨询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6168，138561761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13856176168，138561761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贵州一个 AI 发烧友啊，在境外的社交平台呢搭建社群啊，会员已经超过27000了。 在群内呢，以168块钱啊，兜售 AI 脱衣教程啊，一共获利呢100000多，最终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孙某是贵州一公司员工，平时十分喜欢研究 AI 技术，他运营了 AI 绘画、AI 副业、 AI 美女等公开频道，还设立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所谓核心技术教学，就是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涂抹衣物区域，以简生成裸体图片的操作流程，并包装成 AI 脱衣教程。收费标准从最初的每人38元一路涨至168元。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时，发现该违法群组，随即举报。截至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成员累计超3000人。经统计，传授一件脱衣技术的私密付费群组就有1500余名成员。
2: 嗯，好，来，万律师啊，这个孙某呢？

0: 像超过27,000的群里面成员27,000啊，售卖这个 AI 脱衣教程啊，而且教他们这个什么核心的技术，搞一些教学。经公安机关鉴定呢，就他那个有5部的视频、15张图片被认定是淫秽物品啊，而且呢，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就专门给这些学员啊、会员啊介绍这个制作色情图片的业务，上下一条龙是吧？但是他这个群呢是在境外的平台。那这个按我国法律来处罚吗？按我国法律来惩处一样的，没问题。
1: 可以，因为对，因为他是中国公民嘛，他一样适用中国刑法。
0: 那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1: 其实，从现有的那个看到的材料来看，他没有定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他公开平台上他的那个视频数量或者图片数量都不达到那个可以以这两罪名来追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公开平台只有10几个视频，然后我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他如果要以盈利为目的，他传播淫秽物品的话，要这个视频要达到20个以上。而且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他收费不是说我卖这些淫秽物品的视频，而是卖这个技术，
0: 卖教程，
1: 所以
0: 卖技术，
1: 对，卖教程，卖教，对，所以警方没有定这以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之类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也就是说，他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实是从视频的数量啊，图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刑点，就这个还难以够得上。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刑事问题，对吧？那这个罪名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罪名？
1: 其实这个罪名我们和他相关的罪名一直常见，就是我们所谓的帮性罪，它是在同一个法条里边，但是我们刑法它分287条有之一和之二，之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帮性罪，这之一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信息网络来传播那个犯罪方法，那么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就会追究它的刑事责任。
0: 哦，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1: 信息网络
0: 这个很少见哈，就是讲的不太多哈。那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像这样的？
1: 你稍等啊。
0: 嗯，
1: 一般来说是情节严重的话，它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然后它一般的情形就是指，比如说设立用于实施犯罪啊，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之类的网站通讯组群，就像他说的建的那个群，还有2万多名会员，然后有1500个私密群的会员，他靠这种方式来牟利，那么就会涉及到目前这个罪名。
0: 那他最高就3年吗？
1: 对，他情节严重是3年以下。
0: 那他这个起刑呢，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能设这个罪，比如建群啦，传授这个犯罪方法啦啊、
1: 然后但是他可能要达到情节严重嘛、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组群有超过5个，或者参与这个组群的数量达到1000以上，他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0: 哦，那他这个显然了，多个群，
1: 对，
0: 2.7万人次啊，很多，
1: 上万了
0: 啊，对，
1: 对，
0: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构不上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个很像是吧？就是 AI 的脱衣教程，而且传授这个核心的什么技术啊、教学啊怎样？这个很像这个罪，为什么没有构得上呢？
1: 其实是有个问题 ，AI 的脱衣教程，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使用，它不传播淫秽物品，或者说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自己使用，它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如果说他还在教授他，你制作完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上传，怎么去牟利，那么就有可能构成那个传播，对。
0: 但是他不是搞了一个接单群吗？就教你下游怎么样去介绍这个色情图片的业务啊，怎么这个也上下一条龙，这个从目前来看，
1: 他
0: 也够不上啊。
1: 对，目前来说可能也一个是数量，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分工啊或者之类的，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直在操作，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目前的材料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罪名。
0: 好，所以法院最终是以这个。叫非法利用
1: 信息网络罪。
0: 判处孙某呢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啊，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对吧？这是显然的。好，
1: 是的。
0: 那些会员，2.7万人会员去买他这个教程，这个什么行为？这个也涉罪吧？什么行为、
1: 其实，买教程这个行为并
0: 不
1: 构成犯罪。然后哪怕你学了这个教程自己玩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孙某的那个行为之下，教导之下，你制作了之后去上传， 去传播去牟利，那么就构成犯罪了。
0: 哦，那就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要达到。

0: 旅行点是吧？数量多少个才可能？达不到有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也是有啊。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孙某呢，他是长期用他妹妹的账户收这个会员费。哎，他妹妹如果知道是共犯，不知道不涉罪啊。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妹妹到底知不知情嘛。如果说是知情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共犯，他是一个相当于帮助犯提供了一个资金结算。但是呢，他又和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个帮信罪不一样。帮信罪里面，因为他上游犯罪他是诈骗或者之类的，然后通过网络诈骗之后，他这个账户不单单是结算的问题，可能还有转移啊之类的。所以他妹妹如果说知情并提供这个账户，在这个案件里面应当是个帮助犯的共犯，相对来说会是一个从犯。
0: 嗯，如果不知情完全不是任何的问题是吧？
1: 对的，对的，因为他们是近亲属之间，还不出出借的问题。
0: 嗯，好的，所以提醒啊，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啊，这是违法犯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万振律师。好，万律师再见。
1: 好，
0: 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而且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啊，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别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下楼梯啊不敢下，还动不动呢流眼泪，那就赶紧准备好手机啊！今天是不限人数，只要打一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的是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啊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了，轻松缓解模糊、流泪、干涩等等问题。符合年纪的要抓住机会啊，只要年满50岁的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睛。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4: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5: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3: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4: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啊也平和了。
5: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3: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5: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4: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

0: 那么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后，从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为了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从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也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不同国家共同承办的世界杯。赛事首次启用了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会上演104场精彩足球对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4号警告说，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约四分之一的赛事可能会遭遇闷热天气。那么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表声明说，本届世界杯期间，球员和球迷们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风险要高很多。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当地时间5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受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经全面结束，救援人员通过连续28小时不间断作业完成了全流程搜救排查工作。此次袭击共造成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48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受伤人员已被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后续相关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根据印度媒体14号晚的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经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好，接下来请您听小强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较大，气温变化比较平稳。18号起呢，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也会有所下降的。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郝帅，本堂资讯编辑谢杰、邹琦。那么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近日主持人朱丹自曝因无法忍受热玛吉的剧痛而放弃医美项目，并透露部分人为了完成疗程甚至提前服用止痛片。
0: 机构的设立有点让人联想起当年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特高科啊，就是又搞了一个什么这种特务间谍机构。另外日本最近还对太空提出了更多的军事上的规划，比如说要搞什么宇宙开发，搞什么太空防御，这些动作究竟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白梦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解读。那么白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日本最近在

0: 在肩并肩军演当中的一些动作。那么这次日本积极的参加肩并肩多国联合军演，到底派了哪些装备去干了点什么？这其中啊，哪些动作、哪些细节是值得咱们特别关注警惕的呢？班老师，
1: 从现在来看呢，包括八八式岸舰导弹啊，那么日本叫八八式地对舰诱导弹。那么实际上，日本方面呢，在这个成系列的向菲律宾展示，可能在未来向菲律宾，当然也包括菲律宾在内整个东南亚地区去扩散的一些武器装备跟相关技术。因为在这个演习最初，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像八八式岸舰导弹，那么在菲律宾方面进行参与所谓击沉演习。但是这几天呢，其实像日本媒体也在报道，你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试图去推销日本叫做一六式这个轻型战斗车啊，实际上就是一款轮式的这种轮式坦克，或者叫轮式的自行反坦克炮。那么这些装备呢，我们说能够感觉到日本方面在借助演习去验证它以国内环境为目标设计生产的一些装备，那么是不是适合在比如说东南亚的这种群岛的丛林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去进行机动乃至于作战。那么这种野心呢，既有这个国际军援经贸市场上面的目标，当然也可以视为日本为了未来可能向有些方向去投送兵力，那么再做相关的准备。那么这样的信息呢，后续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更多的细节被这个发掘出来。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是日本方面在这个演习过程之中，那么既是向包括菲律宾、美国在内的去展示它的军工能力，同时呢，也是在试图验证自身所掌握的一些装备。
0: 那么白老师，刚才您也提到，八八式反舰导弹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现在所装备的最先进的这个反舰的武器啊，其实理论上来讲啊，也是服役了几十年啊，算是老旧装备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到这个菲律宾，包括和美国和菲律宾等国的这个军演当中啊，是对八八式反舰导弹进行了试射，还有这种实弹的训练，为什么没有去秀自己的这个更先进的幺二式反舰导弹，或者刚才您也提到二五式反舰导弹等等呢？那么这里边有哪些小心思呢，白老师？
1: 首先呢，这个一二式岸舰导弹的发射车，它的很多的基本设计是跟八八式相同的。如果日本方面想要验证它的机动能力啊，包括你比如说这种海上的投送能力啊，那么在菲律宾的路网，甚至在滩头进行机动的能力，那么用八八式的这个底盘完全可以验证。那么八八式能通过，理论上讲，一二式岸舰导弹也都可以进行部署。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演习的过程之中，你进行反舰导弹打击，它一定会泄露出很多的信息，就我们讲情报。那么你的导弹的飞行的这个包线啊，包括你的飞行的轨迹也好，包括你的导引头的一些特征，那么难免会向外泄露。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日本方面倒并不是很迫切的希望向外部展示一二式岸舰导弹甚至更先进的一些弹药的一些特征。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它还是说在政治上面那么去投石问路。那么你看，在菲律宾这样当年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那么日本带着反舰导弹，带着轮式坦克，那么去耀武扬威。如果说当地，我们说具体国家也好，东南亚乃至于整个印度洋太平洋曾经被侵略过的国家没有普遍的出现反制的话，那么日本方面就有可能会有下一步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不愿意过度的去泄露自身的一些情报，因为相关的演习的时间，相关演习周边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知道，它肯定难免会这个有泄露情报的风险。所以你看，日本方面它其实选择了一个政治上，那么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象征的意义，那么有投石问路的意义，同时呢，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领域似乎又不那么容易被别人这个去借此掌握日本一些不希望展示信息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日本传统上这种就是好算计然后这种特征嘛。
0: 就是它最先进的一些导弹的比如说性能参数一些特征指标，它其实不愿意去泄露哈，不愿意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美菲肩并肩军演啊，那可不光是有参加军演的人啊，这个还有很多不参加军演来围观的舰船和力量也在周边，对不对？这些是不是也让日本有所忌惮呢？
2: 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

0: 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欢迎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欢迎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关注郝帅的抖音号啊，郝帅说军事，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我每天呢会在抖音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最新的军事热点，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的动作。上面呢，我们谈到日本国会近期通过了决议，要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这个机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上面呢，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老师也探讨了。那么这个动作的背后，体现了或者是暴露了日本在军事情报领域怎么样的一个野心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和白老师来交流。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4: 我觉得首先呢，日本跟这个西方的，尤其是五眼联盟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啊，它其实建立了也已经超过十年了。刚才我们讲它的这个所谓反恐的联络小组，2015年建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可能谈的更多的也不是反恐的问题。但是至少在这个幌子之下，那么跟美国的、跟澳大利亚的一些这个情报机关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那么现在对于日本来讲，日本还是把它放在印度洋、太平洋、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所谓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那么希望借助美国这些国内的这种反华的情绪，那么去掩护它在国内去整合它的情报资源。那么这种整合呢，既是把日本国内的不同的组织部门内部的一些情报小组整合到一起，还有其实就是要借助他在海外之前建立的一些这种关系，那么进一步去扩大他在海外的情报网络。那么这种整个的这个计划，它的威胁性肯定是要更大，而且他建立了一个这种公开的完整的组织之后，他的资金获取啊，包括他跟这个国外的一些相关的机构的这种联系，那么可能都会变得更顺畅。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会给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大的压力跟风险。
3: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这个动作之外啊，日本最近呢在太空、在宇宙也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日本当局最近提出以后啊要进行所谓的太空防御，搞所谓的宇宙开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啊，这个还是叫航空自卫队，但是有说法说日本都准备要搞什么宇宙自卫队啊，就是在太空领域也要进行军事化的这种扩张。哎，这个方面的动作，白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4: 首先我觉得对于好的一边的这种态度，那么他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所形成的一些印象，明显是有可能让日本再一次陷入到类似的道路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周边的国家，那尤其是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还是要保持警惕，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能力，那么避免在被日本突袭的之后，那么面临比如说美国在珍珠港之后所面临的那种困境。所以这种提前把篱笆修得足够好。

0: 然后用包括外交、舆论所有的手段去有效的去克制日本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这种挑衅。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的国家那么共同去努力的。
1: 那么白老师，感谢您的解读和分析。关于日本最近在所谓的在军事化上的一些危险的动作，我觉得不仅包括咱们中国啊，包括刚才提到美菲肩并肩军演菲律宾，还有很多这种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都应该高度的重视和警惕，而且国际社会应该发出统一的声音，让日本至少要感受到压力，而不是认为有美国的许可和纵容就可以肆意妄为。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方向。当地时间5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12号通报说，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说，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进攻。那么此前啊，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庆祝胜利日期间啊，就是包括红场阅兵这期间，曾经呢是和乌克兰达成了临时停火。但是在这次的临时停火期间，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临时停火协议，而且互相呢都发动了这个攻击。怎么解读俄乌之间的一些新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继续来聊。白老师，俄乌最近搞的这个临时停火呀，怎么说呢？停得很艰难啊，就是根本停不下来。说是停火了，但是双方呢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都又在停火期间发动了攻击。那么俄乌的停火，就包括临时停火，就停个三两天，怎么都停不下来，就停得那么艰难呢？您怎么解读？
0: 我觉得现在就停火的这种困难本身，包括俄乌双方不断的发动袭击，但是在整个战线的变化又很小，其实都是俄乌冲突现在所面临这种困境的，或者说一种僵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在对于战局的认知跟目标上面是有差别的。那么俄罗斯现在呢，在整体上似乎是占一定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能改变它在国内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政治上的，有民生上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也很担心，因为俄乌冲突最终比如说跟欧洲陷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军备竞赛的结果。所以俄罗斯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似乎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控制局势。但乌克兰方面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一些，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全方位的，战场的形势、国内的民生动员所带来的这种人力资源的压力，而且还有包括经济，包括我们说美国的这个援助可能彻底消失这些情况。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迫切的希望能够通过战局的变化，那么去改变欧美在援乌的这个力度上面迅速的下降甚至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乌克兰来讲，他要想改变整个战局，他需要获得更大的援助，而不是说维持现状。那更不用讲说如果是援助的力度大幅度下降。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要想办法让局势变得跟之前不一样。那么但是从战场的角度，乌克兰发动地面进攻，从之前这个库尔斯克的行动来看，那么很有可能最后乌克兰方面的损失会比想象中要大。那么现在呢，采用这个远程打击的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手段，那么似乎是一个选择。而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方面现在他在国内的压力之下，他也要报复，而且俄罗斯自身也是希望借助类似的手段能够让乌克兰最后丧失作战的意志。所以现在双方用这种打击的手段，那么本身是因为在战场上谁也没有能力去发动大规模的改变战局的这种行动。那么另外呢，如果是用总体战的方式慢慢的去拖耗对方，那么战局什么时候能发生变化也遥遥未可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它实际上是困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斡旋里面，那么不同的国家，尤其是你比如欧洲和美国

0: 中国问题上没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所以整个的局势现在来看，短时间内走向停火的难度很大。但是你说大规模的战场的行动，双方也不愿意承受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就要通过类似的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对对方纵深的民用目标的打击这种手段来去影响整个战局。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就是虽然这个临时停火停得很艰难，双方还是互有袭击，但是至少有一件之前外界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期间乌克兰空袭莫斯科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们知道泽连斯基之前的确威胁过要在红场阅兵时对莫斯科发动空袭，
0: 他的局势能力还是维持在那里，就俄罗斯的下降速度有点快。
1: 我们说这个想让俄乌真正的俄乌冲突进入真正的所谓的尾声，这个事情啊真的非常难。那么白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您也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怎么让俄乌冲突真正的结束？目前来看，从现阶段来看，有哪些难关还要过呢？
0: 我个人觉得短时间内很难结束。首先是冲突带来的仇怨跟敌意，这个是之前没有这么强。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敌意，俄罗斯对欧洲跟乌克兰跟美国的这种态度，这个都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抚平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讲你没有互信，没有对对方的一个基本的这种善意，那你怎么去谈？没法谈。然后就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它军事体系进行了更新，但是这种更新呢，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方面怎么样去再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业体系、经济体系调整回来，包括俄罗斯能不能获得这个改变这个制裁的状态？那这个其实里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法律的乱麻。俄罗斯和美国现在即便有具体的领导人想实现也很难。那么我觉得短时间内，我个人对于俄罗斯跟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前景，我个人是不太抱希望的。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 ,025-8465-2577, 再报一遍啊 ,025-8465-2577, 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我们的互动渠道都是畅通的。啊除了你说我有困难啊，那么对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遇到的困难，这小东我能够提供信息，我能够帮助，你也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给我都可以。啊，为什么？我说了，在听节目的每个人，大家都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小东智囊团成员。你就光靠我，光靠我背后的我们的编辑团队、记者朋友，啊，你说去帮助这个，我们遇到困难的听众，还不行？为什么？你们听节目知道，大家遇到的事五花八门，啊，而且有一些非常小众、非常奇葩。可是恰巧，你说小东，我经历过，或者小东我知道，啊。跟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所在的行业相关啊，有一些小众的信息或者一些行业内部的信息我可以提供，欢迎您啊，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啊，欢迎给我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好了，来，咱们还是先来接电话，然后再来看大家的微信问题啊。

0: 啊，你去德国、去意大利，你买的那些光的产品，就都是他家产的。
1: 妹妹说，她说大概礼拜一出院。
0: 哦，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呢？你现在没定责呢？
1: 没定责，就是说他当时据他所知，他晚上就是说，对方来了一辆那个，就是说机动车。机动车他开的远光灯，他今天也到那个
0: 机动
1: 车
0: 什么车、
1: 啊、上面
0: 是货车呀、啊、还是什么车？
1: 不是货车，就是家用车
0: 啊，一辆轿车啊，
1: 小汽车啊，对，小汽车、
0: 啊、轿车打的远光灯，
1: 对，打的远光灯，把他眼睛就是当时把他眼睛照的全部看不见了，然后他才导致、
0: 哦、
1: 然后撞到人的
0: 啊。那这个情节能固定下来吗？就是说警方现在确认存在这个情节吗？
1: 嗯，警方是确定，但是警方他不认为这个远光灯户就是说在事故当中有责任。
0: 那没办法，那你要问我为什么？
1: 我就是说但是我多多少少也了解，也看了好多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远光灯的话就是导致他这个还不算太严重，有的是比如说
0: 不，你认为没用。你认为没用，就是你们可以向警方争取，因为现在没定责，对吧？你们可以向警方争取，但是你认为没用。
1: 哦，对，我知道。
0: 哎，得警方认、
1: 那个，
0: 警方最终认定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跟对方使用远光灯有关，那得警方认定这一点啊，是有监控吗？还是有什么？
1: 有监控，但是当时我们的镇上面那个山中队，他是他说的，他说这个远光灯没有，他说你如果说你如果有异议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往我的上一部门去。
0: 那现在谁在处理？中队还是大队在处理呢？
1: 就是我们镇上面的，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把事故往上面去申报。我那个。
0: 那你要问，那你要问呢？你不知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对，所以我反复问我说你我哪里能够帮到你，或者你觉得哪里不懂，我可以解答的。
1: 我就是要问他这个远光灯那个，就是说他这个远光灯有没有，比如说。在这个事故当中要不要负点责任？
0: 那不知道啊，我解答不了啊，我什么都没看着。你是给我看一段那个视频呢、啊、你还是给我点什么东西，否则我怎么来解答你这个事情呢？
1: 他那个视频当时今天我妹妹去那个山中队了，他山中队他给看，他不让我们拿出来，他不让我们用手机拍
0: 啊、如果你关心你亲妹妹吗？
1: 对，我亲妹妹。
0: 那你就回去一趟吧。你就是你，显然你都不是你接触的，都是你听你妹妹转述，啊，然后核心的信息你都不知道，你回去一趟吧。你们可以向警方去争取，如果警方仍然认定说对面的远光灯跟发生这起交通事故没关系的话，那么你妹妹大概率就是全责呀。
1: 是的，
0: 而且三轮车肯定没保险呢、啊、对方中正监护室这么多天肯定花的挺多钱，就得你们自己赔。但是你们可以向警方提出你们认为这个远光灯应该那个车应该负责任，那就看警方的判断。你这么问我，我怎么解答你？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怎么解答你那远光灯是该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呢？
1: 对，就是说还有我们后续就是说该怎么做，比如说
0: 你先定责吧，你先不要管后续。你只要定责了，后续很简单，谁的责任按照比例赔就行了。如果说那辆远光灯的车它是机动车，它有责任的话，而且它有保险，那么就从它的保险赔就行了，知不知道？那么你们有责任的话，你们责任比例，你们比如说10万块钱，那么人家伤者无责。比如说你跟那个远光灯的车，你们俩是什么责任啊？比如说你们俩是对半的责任，那么一人赔一半呗，因为你妹妹肯定没有保险呢，她这个三轮车，那就自己赔呗。那么如果交警最后说那远光灯跟这起交通事故没有关系，那就你们自己赔呀。因为按照你的描述，我认为行人应该是无责的，因为人家在路边聊天，而且那个路也不是高速公路，也不是说不能有行人。
1: 是的，
0: 对吧？
1: 对，他就住家的，就是我们。
0: 对嘛，对嘛，那就是说行人大概率是无责的。那现在就看嘛，那个远光灯有没有责任吗？远光灯如果担点责任的话，哪怕是次要责任，那么你们都会减轻非常大的，只要他有保险，你们的赔偿责任都会减轻很多。
1: 是的，我就说，因为他家里面现在，因为我妹妹在家里带两个小孩上学也比较困难。
0: 对，那就是你把这些跟交警表达，你跟我表达没用。啊，跟交警表达。那么如果交警最后仍然认定说对方的那个远光灯车辆无责，你们三天之内记得申请复核是可以的，那就等复核结果。
1: 就是复核我们往就是说往哪里复核，是往我们就县里面还是市里面？
0: 不用，就是

0: 你们现在如果比如说是中队在做这个事情，你们找大队或者到你们当地的那个应该是县吧，你们是当地是县是吧？
1: 对，县、
0: 县应该有那个交管局有一个处理的窗口啊，你就去找交管局申请复核就可以了。或者在那个啊，你妹妹没有那个，她不是机动车，没有那个APP 啊，最简单的，我要申请复核，到时候那个事务责任认定书签的时候会找你们，你们现场就可以提出来，你问交警我到哪去申请复核，交警会告诉你的。要么是向他上一级交警队，就是他是中队嘛，找大队复核，要么直接去县里边的交管局。
1: 就是一个交管局，一个一个大队。
0: 对，因为我不了解安徽，比如说在江苏，比如说你在无锡，你区里边就会有一个那个交管局的一个咱们去消分啊办证那么个大厅，在那里就可以干。但是我不了解安徽的设置，但总的来说要么就是在大队，要么就是大队会有专门有个窗口，知不知道？要么就是大，如果现在是大队处理，你就可以找支队或者是交管局有个窗口。
1: 就是因为我
0: 这个不是问题，不用在这里讨论，这个到时候去定责的时候问交警，交警就会告诉你当地去哪去申请复核。
1: 好的，因为我急得实在没办法了，因为我天天听
0: 啊。什么叫没办法？你回去一趟，回去天天听我节目，还用这么问呢？那不就第一步我们当然等定责，那么我们在定责阶段我们实事求是的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呀，这叫什么叫急得没办法。
1: 对，我现在就是说唯一的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希望就是说这个原
0: 那个落地，这样你不就吸不到嘴里去了，吸不到身体里了吗？同时它释放负氧离子啊。他举个例子，我们去大海边去雨后的森林觉得舒服，就是因为不仅湿润，就是因为负氧离子高，它就在你家里模拟森林的环境，而且它释放的负氧离子每立方米六亿个。什么概念呢？啊，广西那个叫有个长寿村叫巴马长寿村，它的负氧离子每立方米3000个啊，这个啊三千万每立方米3000万。然后这个穆林森的空气净化器，它是以20到40平方米的空间来测的，每立方米的这个负氧离子是6亿个，就是比长寿村森林里的还要高。所以为什么咱们听众说，小东，我这个晚上放在卧室啊，我这个鼻炎也好了，然后我这个呼吸也通畅了，然后我这个放在书房空气清新，就是这个负氧离子的作用。啊，所以我说它是颠覆性的，你不要看它名头多大，什么500强，什么什么光电的行业的什么头部，这个头部品牌等等啊，你就看它的核心技术，它这个技术以前都是给医院，啊，给医院，比如说某个病房或者某一个像这个什么这个医院的房间做杀菌和负氧离子的增加的，它是给医院做的，它现在把它民用化了啊。你们去看报告，直播里他会给你看报告，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的杀灭率99.99%是有报告的，广东省省一级的官方报告。然后那个，因为它是广东企业，然后那个甲醛的分解率是多少来着？80.1%，啊，其他的空气净化器是不能够提供这种报告给你的，朋友们，但是它可以。啊，所以我说你们家大概率是缺一台这样的空气净化器，然后买那个我的同款脖子上挂的那个小蛋，你每天给孩子特别实用啊。你如果自己出去出差坐高铁啊，去人员密集的情况你也带着，它叫电子口罩啊，它其实就是把大的家用空气净化器的技术放到了胸前挂的这个小东西上啊，而且很便宜啊。另外就是我说的那个，他们家在全世界，你去德国、去意大利买的很多的光类的产品都是他家的。他家做的那个光就是模仿自然光，没有什么频闪等等，就是对眼睛特别好。你们家里边如果有孩子写作业，或者说你成年人，但是你还愿意看个书的，你就买在床头或者放在沙发旁边的那个茶几上。你别买那个大路灯，那个大路灯挺贵的，好几千块钱的。你信我的啊，你就给我买那个便宜的几百块钱。你用得着再买。你说小东，我现在整天刷手机，我也不看那个，也不看书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买，尽管厂家认为说你刷手机用那个光也比较好，但我认为啊，你不刷对眼睛是最好的保护。所以就是如果你看书写作业的这种，要工作的这种，你去买他家护眼灯。他家护眼灯就他们家玩光是世界一流水平，就这么一个企业啊。炒股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你说小东，你说他是上市公司，你们搜得到松木林森啊。好了，来，今天618正式的开始了啊！去微信后台去，扫码进直播间。进去之后，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小东同款是什么？家里边。

0: 我家里用的就是叫大氮啊，就是那个森林氧吧啊，我其实通俗的把它叫空气净化器。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啊，大氮，或者我要小东同款小氮，或者小东让我来买护眼灯便宜的那个啊，护眼灯有一个可贵的，有一个可便宜的，你们就给我盯着便宜的买，就这么干啊。如果给父母，父母不跟你住，单独住，送父母一台啊。像这个季节，老年人啊，老年人啊，家里的空气干净对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了，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里边不有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你给这个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出来一个对话框啊，你只要发一个数字9啊，就是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看到一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直接跳进直播间了，进去说我要买小东同款的大氮，买小东同款的小氮，或者小东让我来买护眼灯，一定要强调便宜的那款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连云港的刘先生你好。哎，我看到他信号进来了我才接的呀，你们看一下啊，他能打进来其实挺不容易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墙上不平的地方时间长了啊，绿叶是用了这个空气净化器，他说小东老师这个净化器我知道非常好，但是他说墙上不平的地方会发黑，那就是灰尘呢，他把灰尘拍到墙上去，你离墙远一点啊。来，刘先生。
1: 哎喂，你好。
0: 哎，电话进来了啊，什么事儿你说。
1: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小东老师。去年10月31号的时候，我家女儿就是在学校里面上这个就是体育课吧。
0: 女儿多大，上几年级？
1: 四年级
0: 啊，上体育课啊，然后呢？
1: 对，然后有那个有一项就是那种颠球的活动，类似于颠球的活动。
0: 颠球，足球呗。
1: 嗯，对对。
0: 啊，足球啊，然后呢？
1: 然后他的球呢，不小心就是操作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滑到了，跑到其他同学的脚下，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同学的女同学也是个女孩。然后他不小心就是踩到这个我家女儿这个球摔倒了，然后他这个手掌着地，然后把这个手腕处造成了一个小骨折。
0: 手腕骨折了呀。
1: 对，就手掌跟那个手腕处。
0: 就是我说一下这个过程啊，咱们也不用说的，就是从你的角度，我可能要把有些话说的严丝合缝的，不就是说上体育课你们家孩子颠球，然后这个球呢就颠出去了吗？对不对？颠出去了，正好另外一个小女孩一脚就踩这球上就摔倒了，手一撑地，然后结果手腕骨折了，不就这个过程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咱们也不用说的那么战战兢兢的，好像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对咱们不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呗，大大方方的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是去年十月份，那受伤的那个孩子应该治疗也差不多了吧？
1: 对，现在已经治疗结束了，他的治疗费用是150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就是说，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不过老师从中间给我们调解。
0: 来，你在什么地方？是个特别空旷的地方吗？所以我听着就挺费劲的。咱们其他听众啊，都通过收音机收听，大家听着呢就很吃力啊。你有没有一个稍微的，就是不那么空旷的地方跟我说话？
1: 这样好一些吗？
0: 也没，稍微好一点，还有吗？你再走，再找个地方。我就怕就是咱们听众啊，就收音机伴随着的收听，但是呢因为电话效果不好。
1: 这样好。
0: 哎呀，好多了 好，他花了15000多块钱，对不对？那么现在到了你们要双方谈赔偿的这个阶段了吗？
1: 对的。
0: 啊，那对方什么意见呢？包括学校是不是也参与其中了？你跟我说。
1: 学校也参与其中了，学校老师给我们做中间调解。他说让我们就是说出个5000块钱。然后就是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就是私了
0: 啊，
1: 私下里解决
0: 啊。那我问一下，假设你出5000块钱，那么受伤那个孩子的家长也认为这是可以的方案吗？
1: 他是认为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那你是不是不太愿意出这5000块钱呢？
1: 对对对，我
0: 为什么
1: 钱是不是有点多？因为他这个 费用报销完以后啊，有那个走那个居民医保报完了以后报了7400多，然后学校还有一个学兵险报了2900多，就是报了将近10000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
1: 还剩个5000块钱左右，5000块钱左右，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都出，现在我的想法，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小宗老师，这个责任如果按责任划分的话，我们家有多少责任？
0: 首先这个钱你还没拿对不对？
1: 啊，
0: 这个钱5000块钱给了吗？还没给。
1: 还没。
0: 好，那么当天调解的时候是老师单独跟你呢，还是说对方家长也在？
1: 双方家长。
0: 好，那么三方都在场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把你认为这5000块钱不应该都我拿的理由当面阐述一下呢？
1: 也说了。
0: 啊，那你再说一遍给我听，为什么你认为这5000块钱不应该都你拿？
1: 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这样说，我说那个这个钱，都是假如说都是我们拿的话，如果是不是要按责任划分的话，是不是那就是我们家就是全责？然后对方就是说，他对方认为就是我们家全责，他就是想要这个剩下的钱都是我们来出。
0: 那你没有明确表达你是拿还是不拿吗？就是说人家现在有这个方案，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现场有表过态吗？
1: 当时现场的话，没表态。
0: 没表态，所以你想先问问我，想先问问我的意见是吧？
1: 对。
0: 好，那我先声明啊，我以下对这件事情谈我的看法和判断，基于什么呢？基于以上你跟我描述的这个事实。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只接听了你这一方家长的电话，对不对？你作为监护人，我也没有听对方家长怎么说，我也没听学校怎么说，我也没有听孩子说，甚至我也没有看到监控。所以我的判断有可能，比如说人家对方家长此刻在听节目，他可能会觉得小东你的判断不对啊。当然我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但是我要说明我的判断呢不是基于这件事情的全部事实，而是仅基于您以上跟我描述的这个场景，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么如果事发当天就是您跟我描述的，首先是学校组织的体育课，那你告诉我，你认为在这个学校组织体育课一直到事发的过程中，学校存在过错吗？
1: 我个人认为学校是不是应该有一部分的责任？
0: 不，
1: 因为
0: 咱们认为对要有，就是学校如果有责任，这叫什么？他就有侵权责任嘛，就他有过错。那么我们得说出来，那具体你觉得学校有什么过错呢？
1: 我认为他这个学校就是组织这个体育课，体育课的时候啊，这个是不是在做这项颠球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说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这种安全距离啊没有把控好，所以才导致
0: 这
1: 种
0: 意外的情况。
1: 我
0: 觉得这点不行，这不是一个，这你这个站不住啊。就是说那我这么理解，你并没有能够看到学校有其他的就是过错，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好，那么你刚才说那点我是不认同的啊。好，那么我们就首先讲，我们就首先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首先学校这一方是没有责任的，他正常组织的体育课是没有责任的。好，那么回来就是，那就要看只是你跟对方的就两个孩子了吗？对不对？孩子背后是你们双方监护人。如果是你跟我描述的这个过程，我认为你们家孩子应该无责。然后我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首先这个事情本身，颠球这事儿本身，第一是学校组织的体育课啊，第二你们家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过错。那你看我颠球吗？那么颠球我就是，不要说你是小孩，你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也存在这样，你颠一颠球不就哪一个没接住不就跑了吗？
1: 对 的。
0: 那么你说我颠球以及有一个球我没接住，这球跑了，这是过错吗？这不叫过错啊，这不叫过错。那么恰巧就是同样上体育课的另外一个小朋友，你踩到了吗？那么你这个摔倒了吗？但是你摔倒这个事情和你踩到球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女儿犯了错误给你造成的。那我就认为你女儿不应该承担责任。我再举一个更形象点的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啊，两个球队踢球，足球比赛，两个球队都想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就有正常的这个争抢和肢体接触。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一方球员摔倒受伤了，胳膊摔折了，而另一方球员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犯规动作，那你告诉我，摔倒受伤的这个球员可不可以向跟他一起抢球的那个对方的球员索赔？
1: 应该是不可以是吧？
0: 对，不可以，除非对方裁判亮牌了，对方有推搡等这些违规动作，知不知道？那么如果对方就是正常的竞技过程当中的肢体接触和争抢，并没有那个违规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跟他一起争抢的球员受伤了，这个是不能够去向对方索赔的。这不是我的假设案例，这是一起真实案例，而且发生在什么？就发生在孩子身上，两对小孩踢球，小蛋是什么？挂在脖子上的电子口罩啊，小朋友聚集在一起，你出门坐高铁，密闭的环境人多，你就把它戴在脖子上，他同样那个小蛋上有一组碳纤维导管，他至少做局部的啊，这个面部的，他叫所谓叫电子口罩吗？啊，面部的空气的这种清洁，他是做这个的。然后就是那个护眼灯，他们家这家企业上市公司什么500强，你在德国意大利买到的很多 LED 的产品都是咱们中国这家企业的，在广东特别了不起，他的护眼灯可贵了，我告诉你，就说光好嘛，模拟那个自然光啊，光很好，保护眼睛。但是你们记得啊，我看到过实物，你们别去买那个贵的，你们就给我买那个便宜的，多少钱？告诉我，

0: 播间，他们听了咱们节目，他们正在介绍那个599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台灯，他们家就是在全世界做光都出名的，特别了不起的一家中国企业啊、哦！你去网上能搜到穆林森，你就
1: 对
0: 这钱全没了，
1: 全没了。然后那个还有的就是说我妈妈这几年就是工作嘛，
0: 你没有你爸爸跟那个女人牵手的照片，你也没有什么他们两个人暧昧的那个什么什么短信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非得让你找你现在非常笃定的判断你爸有婚外情，那么除了核心的证据没有之外，外围的证据能提供一些吗？哪怕再小你都说给我听。
1: 就是那个我女儿不是现在12岁了吗？
0: 嗯，
1: 她那个就是5、6岁的时候，她说那个就是她爷爷带着她去那个女人家里去过一起玩，
0: 嗯，
1: 然后给那个女人买过那个首饰、买过包，
0: 嗯
1: 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常常带她去那里，
0: 嗯，
1: 去她那个阿姨那里，她说这个，
0: 嗯，
1: 然后就是今年我们发现了，我女儿回忆起来，她说她这个人她认识，
0: 嗯，好，这是一个，还有吗？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呢。就是我女儿不是那个手机就误
2: 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5: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4: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5: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4: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5: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4: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5: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4: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6: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7: 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7: 电波
6: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
7: 认知边界
6: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

今天上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访华，离开北京。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发布实施，创新药试验数据有了护身符，最长保护期6年。新制度兼顾创新与可及，将长期利好公众用药。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入门，今天关注一个即将在2026年招生的全新专业——具身智能。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获批建设这个专业的9所高校名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榜上有名，而南航也是江苏唯一的一个。今天是第12个全国无幽门螺杆菌日。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我国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平均仍然接近50%，这就意味着每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它的携带者。而这种能够在

强酸胃液中安抢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关于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也可以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4，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江苏气象在今天下午4点钟是发布了大风警报，预计未来3天全省风力较大，预计这个周日夜里到19号，我省自北向南会有明显的降水，沿江及以北地区大到暴雨，徐州中部地区大暴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而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下周一周二白天，期间局部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需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全省依旧多云。再来关注南京，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也发布了大风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南京多云到晴，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温度19到29度，后天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后天的温度19到30度。

0: 高峰，今日关注。
1: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

0: 我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1: 五月十四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的解读。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就是要以合作为基调，扩大合作面，做大中美共同利益的蛋糕。其次，要管控竞争，防止竞争走向恶性，防止竞争演变为对抗。第三，就是控制分歧，中美的分歧会长期存在，关键是要对它进行管控，防止分歧演变成危机和冲突。第四，就是要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只有中美两个大国维持了和平，那么才能够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就是建设性战略。
3: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
4: 据了解，今天发布实施的数据保护制度，根据药品创新程度分别设定不同年限的保护期，普通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不给予数据保护期。
5: 自药品注册之日起，我们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六年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四年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三年保护期。在数据保护期内，其他申请人未经持有人同意依赖受保护的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受理不许可。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出台实施的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将对我国新药研发提供双护航，重点保护企业花费巨资获得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原创数据，杜绝搭便车式申报，让企业的真创新、真研发得到回报，让我国创新药生态形成良性循环。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五年我国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将增长200%以上。
5: 新制度对于创新药行业和企业来说多了一层保护，药品研发和投资回报更有保障，即使专利到期还有数据保护兜底。对于患者来说，更多的企业愿意做创新药，意味着临床上将有更多可选可用治疗疾病的新武器。
1: 而这个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也兼顾到了创新与可及，新制度也将长期利好公众用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从长远来看，我国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有三大民生利好。一是
6: 公平竞争环境，在依法查处开票经济违规行为过程中，税务部门发现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与开票经济模式具有相似特征。对此，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部门根据企业经营行为及开票的风险高低分类进行处置，未经实际核查，不能简单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对企业进行停票、限票或降低发票负额，切实保障企业正常开票用票需求。
7: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1: 今天呢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证券期货犯罪的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提起公诉共计45件，166人，其中近三年起诉的案件当中，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共37件，占全部起诉案件数的 82.2%。 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8: 在当天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操纵证券市场案。2018年下半年，朱某某和严某某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操纵目标股票某某电源。朱某某提供资金 2.22 亿，严某某提供资金2000万。严某某先后联系被告王某等人，以1:1到1:4的配资比例获取10亿资金和169个证券账户。扬州市检察院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检察部副主任

0: 武飞说，
1: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这个证券账户之间，也就是通过自买自卖，就是自己账户之间对倒交易，这种交易方式通过这个低价先购入吸入股票，然后通过各种违规违法的操纵手段，然后人为的影响这个股票的交易价格交易量，不断的吸引投资者入场，然后拉升股价，在高价的时候然后再进行抛售，从而获取这个非法利益。
0: 最终严某某等人通过169个证券账户违法所得 1.77 亿多元，购买场外期权违法所得9686万多元。武飞说，
1: 根据证券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在自己实控的证券账户之间进行股票交易，然后连续20个交易日内累计成交股票交易量达到同期该股票总成交量的20%以上，即构成这个违法犯罪、操纵犯罪行为。
0: 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共同做好追赃挽损工作，全案冻结扣押案收物2亿多元。经过二审，最终法院判决严某某等人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3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武飞提醒，
1: 作为广大投资者，投资有风险，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保持理性投资，防止被精心设计的骗局然后进行被收割。资本市场是无法外之地，不论这个场内和场外，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这个证券从业。
2: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

0: 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

0: 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周福辉用了一个通俗的对比：
1: 传统机器人是按照说明书拼乐高，机器智能则是看着图自己琢磨怎么搭，还知道搭错了怎么改。
0: 根据脉脉发布的2026春招职场洞察报告，今年前四个月 AI 岗位新发量同比激增 8.7 倍，而具身智能相关招聘岗位量同比增长15倍。再看资本市场，相关融资总额已超去年全年，10亿元以上的大额融资多达十几起。政策端同样升温，继去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具身智能已被纳入15/55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有机构预测203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巨大的人才缺口直接催生了全国首批9所高校开设该本科专业，南航正是其中之一。周福辉说，
1: 南航机身智能的核心特色与优势主要在于以航空、航天、民航三航特色交叉融合，围绕火星探测、空间站智能塑造、低空机身巡检、机身无人系统等方向精准对接人才缺口。
0: 当前江苏正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截至今年二月，全省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已超过3200家，产业链覆盖率超93%。产业发展这么快，怎么保证学生四年后不落伍，是所有新兴专业都要面对的挑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说，学校分别在专业的理论学习、科学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教学规划。
2: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具身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
3: 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寄生于胃黏膜的细菌，也是目前唯一能在人胃强酸环境中存活的细菌。幽门螺杆菌传染性极强，家庭聚集性感染尤为突出。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王翔：
5: 幽门螺杆菌具有高感染力、高致病性、高耐药性等特征。幽门螺杆菌定植在胃黏膜组织中，感染后呢，可引起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危害不容小觑。它的危害性很明确，它有可能导致胃炎、消化性溃疡，甚至消化性肿瘤。
4: 幽门螺杆菌农村感染率高于城市，成人感染率高于儿童。大约70%的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但胃黏膜的损伤仍在继续。很多人认为有口臭或者是其他胃部不舒服的症状，就代表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种辨别方法其实并不靠谱。王翔提醒，必须要经过检测才知道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
5: 碳13或碳14尿素呼气试验是判断幽门螺杆菌感染最常用、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没有痛苦，而且准确率较高。另外，胃镜检查不仅可以看到胃部的情况，也能够判断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也能够判断胃黏膜的整体状况。
4: 王翔提醒，对于家人已经确诊幽门螺杆菌阳性，经常在外聚餐、长期吃外卖、高盐高辣饮食，要重视健康管理，建议将幽门螺杆菌筛查纳入年度体检必查项目。
5: 以家庭为单位防控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阻断幽门螺杆菌感染和传播的重要策略。首次发现就要根治，防止反复感染的现象。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检测出幽门螺杆菌感染，其他家庭成员也要及时做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幽门螺杆菌家庭内的传播。建议用餐时呢，使用公筷，用过的碗筷要消毒，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3: 今天呢，还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专家指出，哪怕是沿海地区，依然需要试验加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苏明报道。
4: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副所长、主任医师王佩桦介绍，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的碘营养不良所表现出的一组疾病及危害的总称。它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和亚克汀病、单纯性聋哑、胎儿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等。甲状腺激素对于胎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至关重要。孕妇碘缺乏可以导致其胎儿大脑发育落后、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出生后症状较重者成为地方性克汀病，俗称呆小症。碘缺乏可能会导致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增加流产、早产、死胎的风险。那么哺乳期还需要继续补碘吗？王培桦：
6: 母乳是婴儿碘的主要来源，哺乳期需要继续补碘， 哺乳期妇女

0: 每天需要碘是240微克，母乳喂养呢，通过乳汁碘把碘传递给婴儿。一般人群我们每天摄入5克碘盐，大概每天可以摄入碘量呢是100微克每左右。我们建议孕妇、哺乳妇女除了每天吃碘盐以外，每周还要外加摄入1到2次的副碘食物，比如海带、紫菜等，同时还要注意经常补充鸡蛋、牛奶、肉类等食物。
1: 针对不少人担心的吃碘盐会不会补碘过量的问题，王佩桦说，
0: 江苏省碘盐平均加碘量标准是25毫克每千克，每天摄入5克盐的话，烹饪损失率为20%，那么从碘盐当中获得的碘量是每天100微克，远低于孕妇人群安全上限是500微克每天。不吃碘盐，单靠食物不够每天的碘推荐摄入量。
1: 王佩桦介绍，很多人以为沿海盛产海鲜，只吃海鲜就不用吃碘盐了，其实这也是误区。
0: 除了紫菜、海带等藻类是副碘食物，大部分海产品的碘含量跟肉、蛋、奶类差别不大。即使是沿海地区，海带、紫菜等藻类的日常食用的频率和数量，也无法保证人体碘摄入达到的推荐摄入量。如果不吃碘盐的话，会造成我们沿海地区居民每天碘摄入量不足。
1: 王佩桦建议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碘盐，购买时要辨认清楚，包装必须有碘盐标志，烹饪时不宜过早的放入碘盐，避免用碘盐爆锅，长时间炖煮造成碘的损失。
2: 今天上午，第六届淮河华商大会在淮安召开，将近300位华商行业领军和科创先锋相聚一堂，共话发展机遇。我们来听淮安台记者任科源的报道。
3: 本届大会以商聚枢纽、治理未来主题，聚焦产业链协同、智慧化赋能等角度，倾力展示淮安城市建设、营商环境与潜力机遇。会上共签约包含产业发展、科创合作与人才引进等多类型项目127个，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小视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永超，
4: 借助本次招商大会的东风，正式设立子公司，标志着我们从项目落地走向机构扎根，未来将
5: 继续展开讨论。
2: 日本推进这个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样的算盘，而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分析。
6: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今天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陆续发布了招生通告，其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发布了最新的小升初招生计划，德语16名，法

0: 语16名，日语12名，西班牙语12名，英语564名，共计620名，男女生录取比例为1:1。记者对比该校去年招生计划发现，今年的招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0人。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发布消息，自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和50元。截至今天下午5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有35名伤员出院。今天据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开展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工作，乌方将接收526具遗体，俄方将接收41具。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说自己的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在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容易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问题，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发放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这次呢，不限年龄，只要打通电话就能参与，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的草本精华，而且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您贴过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特别滋润舒服，贴完呢更是眼前一亮，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会清晰明亮很多。想要体验一下，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在10分钟以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全部是免费送，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9，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 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各位家长早上赶时，是不是常给孩子准备牛奶加鸡蛋当早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高蛋白又方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早餐才适合孩子吃着更健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关于牛奶加鸡蛋当早餐，似乎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从营养学上说，我们常常讲早餐要吃得好，中餐吃得多，晚餐吃得精简。牛奶和鸡蛋是好的食物，它们都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但只有牛奶和鸡蛋的早餐并不是一顿好的早餐。好的早餐应该可以提供能量、优质蛋白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这些必需的微量营养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早餐应该可以提供4到5种的食物，并且包括了主食类，我们也叫谷薯类，比如全麦面包、馒头、米饭、面条、红薯等等，还要包括动物性的食品，比如蛋类、奶类或者肉禽鱼类。蔬果类是指各类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以及豆类、坚果类，比如豆浆、豆腐、豆腐脑、核桃、榛子等。在这四大类食物当中，早餐应该具备3类。考虑到早餐的准备时间比较短，我们可以选择制作简单的一些混合食物，比如菜肉馄饨加上一个鸡蛋，再加小番茄，或是蔬菜饼加一杯牛奶，再加半根香蕉。碳水呢，能够快速提供能量，让孩子的一上午保持一个充沛的体力。蛋白又可以有助于长肾，
7: 那也会显著的增加胃癌的这样一个发生的几率，所以它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是一级致癌物，一类致癌物。
5: 嗯，
7: 它如果长期感染又没有及时的去清除的话，那么患有这个胃癌的这种风险增加的倍数，可能是我们正常常人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群可能能达到6倍这样的一个风险。
5: 哦，那还是其实风险挺高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说到一个数据，根据目前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数据，目前在我们国家说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平均是接近50%，在您的门诊当中实际数据也是这样吗？
7: 是的，就是我们国家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可以说是一个感染的大户。
5: 嗯，
7: 因为呢，我们一个是和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
5: 嗯，
7: 大家喜欢共餐，比如说中国呀、日本啊、韩国啊，就是东亚的这些国家，它共餐制。
5: 嗯，
7: 另外呢，就是 我们国家呢，就是以前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识啊，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像现在大家这么重视。
5: 嗯，
7: 所以我们国家。

0: 幽门螺杆菌感染，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可能这个感染率还要更高，可能能达60%的这样。但是因为这些年通过大家的认知去清除幽门螺杆菌，现在已经能够在50%、40%以到50%这样的一个区域，已经一定的幅度的下降了。
1: 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在东亚国家会发病率比较高，那我可以理解为它主要的通过途径就是大家的共餐制，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比如特别是亲密的成员之间进行传播吗？
0: 是的，幽门螺杆菌它的传播途径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主要就是口口传播或者是粪口传播。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医疗呀，或者是共用一些餐具啊、水杯啊这些这种传播。那么口口传播呢是最多见的，比如说我们不使用公筷，大家互相夹菜啊，或者这个比如说亲人啊、家人或者情侣之间的这个亲吻啊，它也有可能会传播。另外比如说你如厕过以后没有洗手啊，然后这个或者是你进食的东西食物啊被这种污染过的这个水源或者污染过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污染了以后呢，它就你再吃进去就可能感染了。
1: 其实我想起来在好久之前啊，说有大家好朋友一起吃火锅，会提前问一下，哎，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报告是阳性吗？如果不是阳性，咱们就一个锅子哈。如果是阳性呢，建议用公筷。现在好像当代的社会当中，很多年轻人是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也有大部分人，即便体检发现自己这个是阳性，但因为好像身体没有什么太多不舒服的感觉，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报告上发现自己是阳性，但是没有特别难受或者没有一些症状，是不是意味着也不用管它呢？
0: 从目前的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知的话，包括我们国家或者是一些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一些专家共识或者指南，都建议就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是不能管它的，它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所以看它没有症状，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一个清除治疗。
1: 所以说就算是没有症状它也是有危害的是吗？
0: 对，因为长期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实际上我们胃内它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多见的就是慢性胃炎，然后逐步就发生到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又会出现肠上皮化生，那么这个都是癌前的一些病变。那么病人他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感觉，那么出现了肠上皮化生以后，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异型增生，那么逐渐的由比如说轻度异型增生啊，这个然后到重度异型增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些人他在这个感染的过程中慢慢就走到了癌变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没有抗衡因素的情况下，是建议要清除幽门螺杆菌治疗的。
1: 那么听您这样一说，我感觉好像假如真的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检测出来是阳性，是不是也意味着离胃癌这个患胃癌好像不太远？这个风险就是在感染幽门螺杆菌和得胃癌之间，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0: 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它得胃癌的风险呢，一定是比我们没有感染的，或者说你感染了已经清除了，这个风险而大的。但是并不是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这是概率性的事情，就是我会有一定的比例的人群他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又没有清除，或者清除了以后又再感染，那么如果长期感染的情况下，他有一部分人是会发展成胃癌的，这样一个大概1%左右，
1: 1%，
0: 有感染的人，实际上他可能还不会走到胃癌的这个阶段。但是即便是1%的这样一个比例的话，也是比我们常规的人群他的这个发生胃癌的几率是要高得多。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呢，关于幽门螺杆菌，好像现在公众都有一些了解。您刚刚提到，国家是在80年代左右才开始发现并且重视的，但是当代人好像都知道，因为这是个最基本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指标。但是呢，关于 这个指标的认知呢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有人听到呢就很害怕，会过度的焦虑，心里很慌，有的人呢是不以为意，觉得这没什么。那如果真的有人查出来感染

0: 这个幽门螺杆菌，心里很慌，有这个必要吗？您觉得，或者说在您的日常门诊里面会遇到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吗？
1: 会的，我们这样就很紧张很恐慌的人也很多，因为大家都在体检会做这样的检查，然后会自己去搜，通过网络呀或者一些渠道去搜索相关的知识，然后以后呢他会比较紧张。那么也有一部分的病人呢，或者一部分的人群呢，他觉得无所谓，我没有什么症状啊，那无所谓啊，他不用太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大家可以科学的去对待它，如果你感染了，你也不用太紧张，也不用去恐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服用的药物，然后呢能够得到彻底的这样一个根治，那么如果说，但是呢也不需要说放任不管。如果说你放任不管，实际上它在我们体内，因为幽门螺杆菌从目前来看的话，它是不会自动去消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感染，即便你没有症状，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健康的这种隐患。所以对于我们患者，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你有这样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听一下我们专科医生的这样一个意见，然后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比如说抗幽门螺杆菌治疗。那么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可以科学的去对待它。
0: 那如果真的比如说怀疑自己会已经感染了这个，或者在体检之后他检测为阳性，但是还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感染，医院里面目前普遍有哪些检查的方法？我知道有可以做胃镜，还有一些呼气的实验，这些方法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去怎么选呢？想听听您的建议。
1: 这个呢就是分为幽门螺杆菌检测，就是分为有创和无创。像您刚才提到的做胃镜呢，就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测。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在胃镜的情况下取一小块组织，然后进行快速尿素酶的检测。当然也有的单位呢，它有条件可以在病理，就是我们的病理组织来检测，或者是做这个细菌培养。对于比如说他首次发现幽门螺杆菌阳性，他年龄又在40岁以上，从来又没有做过胃镜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去做个胃镜，同时呢去把幽门螺杆菌再去检测一下。那么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他很年轻，也没有高危的因素或者家族史，还不想去做胃镜。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碳13或者碳14呼气试验，来去检测。这个呢是我们首选的，既没有创伤，而且很快，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能出结果，就是我。现在就无创的检查的一个首选的方法。
0: 那就是检测还是很方便的，无创这个呼气的试验。
1: 对。
0: 那一旦确定了需要治疗，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其实服药就可以根除。现在主流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方法就是吃药吗？这个治疗的过程会不会很麻烦？或者说吃药有没有一些副作用？
1: 目前我们主流的也就是一线的治疗方案，国内外的指南呢都是推荐就含有 B 剂，就我们国家是含有 B 剂的四联疗法。两种胃药或者是两种就是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加上两种抗生素。那么两种保护胃黏膜就是其中之一是 B 剂，另外一个是异酸药，比如说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 PCAB 这样的一个药物。另外两种呢就是抗生素来选择。那么这个疗程呢一般是我们推荐是10天到14天。如果能够服用到14天的话那是最好的，因为研究发现14天它的清除的效率是最高的。
0: 就是连着吃14天，连续吃。
1: 对，就连续服用14天，这个疗程就结束了。
0: 就也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根除是吗？彻底转阴。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是跟病人这样说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开始服用杀幽门螺杆菌的药物的话，那就你一定要坚持这么一段时间，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副作用啊，或者是有特别的情况的话，就要坚持10天到14天。而且希望它这个依从性比较好，你比如这个药物它是早晚各一次，那么服用2次，就不要说早晨服了晚上忘掉了，或者说服用3-5天然后中间又断掉了，这样呢既达不到清除幽门螺杆菌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造成耐药。所以我们会和病人说，你在服药期间一定要保证你这段时间能够很好的去把药物服用掉，能够保证它有比较好的依从性。

0: 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卢主任，之前呢，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吃药，还有很多能够号称杀死幽门螺杆菌的牙膏啊、益生菌啊，甚至还有一些偏方，比如说每天坚持吃这个生的大蒜，或者是喝蜂蜜水。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比起吃药来说，是不是真的靠谱？它能够替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药物治疗吗？
1: 嗯，这些药物其实都是不靠谱的，可以说是智商税
0: 啊，
1: 所以。是不能就是用比如说抗幽门螺杆菌的一些牙膏或者是漱口水，牙膏或者漱口水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少量的比如说抗生素啊这些成分，反而还会造成耐药
0: 哦，
1: 所以不推荐去使用的。另外比如说您刚刚说的什么大蒜呀，什么蜂蜜水呀，或者是一些益生菌，它是没有，目前是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说它能够杀菌，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指南上或者专家共识上，它都是不能替代我们正规的药物治疗。
0: 嗯，就是跟药物治疗完全是两码事儿。嗯，其实还有一些观点说，有人即便是自己得知啊，知道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或者说是阳性，他也不愿意去吃药治疗，因为觉得就算是我根除了，我之后经常要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啊，跟朋友在一起，那按理说这个就是靠口口传播，我很容易再去中招，我不能再去吃药吧？那么在我们想请教您，在这个成功根除之后，是不是真的很容易会再次感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我避免中招第二次呢？
1: 嗯，确实是网上是有一些患者他是又再次感染的情况存在，不是绝会再感染，但是大部分成年人他根除幽门螺杆菌以后他再感染的几率其实并不是很高。你比如拿我自己做比方，我在10年前我做过胃镜，后来发现幽门螺杆菌，
0: 嗯，
1: 那么吃了服了药以后，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消化科医生，要天天要做胃肠镜，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再感染。所以我们再感染的这个几率，现在数据显示的话，每年的再感染几率在1%左右，可能1%-3%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5年再感染的比例也就是4%+，不超过10%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感染的几率其实并不是很高。那么可能在有一部分人他再感染的情况，可能是他前一次治疗并没有成功的清除或者是不彻底，
0: 嗯，
1: 导致你以为的是再感染，
0: 哦，
1: 复发或者是再燃这样一个情况。
0: 嗯，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门诊当中，我们如果有患者连续吃了14天的这个药物之后，是不是要再去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根除了，对吗？
1: 是的，我们建议就是患者呢，他这个我们正规的足疗程足剂量的抗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们建议病人在停药至少1个月的时候去复查，
0: 嗯，
1: 看幽门螺杆菌有没有清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呼气实验来去检测，
0: 嗯，就会再次确认一下。
1: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他检查还是阳性，我们刚才说虽然大部分人清除了，但确实也有一部分人根除失败，如果再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他立马就立即再服药，应该因为这个时候呢，经过抗生素的作用，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的杆菌会球形变，这个时候你再紧接着再去杀一次的话，它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停药就停止治�疗，让它这个休息以后3到6个月以后呢，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会恢复对抗生素的一些敏感性，然后再来抗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治疗。
0: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关于专业的去检查做治疗，也想问问您，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尤其是在中国人不可避免的聚餐啊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真的去能够预防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使用公筷公勺确实是很重要，是吗？
1: 是的，就是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刚才还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首先要家庭为单位去抗幽门螺杆菌，
0: 嗯，
1: 就因为家人接触是最多的，也是经常一起吃饭的，
0: 嗯，
1: 所以幽门螺杆菌都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那么我们
0: 都得治疗哈，
1: 抗菌治疗，
0: 嗯，
1: 那么平时在日常我们除了家庭生活，还有在外就餐，那么我们还是建议要用公筷公勺，
0: 嗯。

0: 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我们这样的卫生习惯也能够去防预防其他的一些经过口腔传播的一些疾病。
1: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卢主任讲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以家庭为单位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杆菌，并且在外面聚餐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感染和被传染这个菌，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卫生问题。好，也谢谢您在下班之后啊，百忙之中还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科普的知识，谢谢卢主任，再见喽。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卢主任。
0: 谢谢。
1: 嗯。

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

时间是晚上的7:56。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谢杰，年璇，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我们也提醒各位，明天晚上苏超的比赛继续。在节目最后，依旧用周深的这首歌曲《热烈盛开》送给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0: 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明晚苏超苏州对阵连云港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这是昆山奥体中心今年首场苏超赛事。9月19号，该体育场呢还将承办苏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去年的6月29号，苏州队对阵扬州队，昆山奥体中心上座观众达到43617人，刷新了当时苏超的单场上座记录。昆山奥体中心足球场呢拥有4.5万个坐席，是江苏唯一、苏州首座符合国际足联 A 级赛事标准的专业足球场。5月15号到17号，话剧《林则徐》登陆苏州湾大剧院，濮存昕、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五位老戏骨同台飙戏，将用细腻的表演再现民族脊梁的风骨。林则徐扮演者濮存昕说：“林则徐对苏州人很重要，是家里人。”他在苏州任职近7年，惠民实际深度人心，禁烟首举意在苏州，苏州人民一直想念他，还专门建了纪念馆。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

新闻，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体检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随着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措施的落地落实，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将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的增长。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同比增长59.08%。受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的影响范围，今天对广湛高铁、江湛铁路、杭深铁路、广深铁路、甬广高铁等路线呢，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晚点线路涉及广深铁路、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深杭铁路、国铁广州局，后续将动态调整的列车运行秩序呢，会公布出来，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的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时间。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今天在印度落幕。与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正试图维持停火，给外交一个机会，但也做。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友好国家的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通行呢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去进行协调。来自英国和泰国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论文，宣布在泰国发现的新的恐龙物种猜野彭加纳巨龙，又称加纳巨龙，这是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30多岁的成年人还能长高10厘米，这样的宣传你会相信吗？王先生就在美容养生店老板的一再推荐下，花了20000元买了这种所谓的增高服务。可是一年过去了，王先生发现自己并没有长高，要求经营者退钱却遭到百般的推脱。那么这个钱到底该不该退呢？经营者的行为算不算是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起由增高服务而引发的纠纷。那么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这场增高官司始于一个听上去充满诱惑的承诺。当时30多岁的王先生长期在一家美容养生店消费，时间久了，他就和这家店的经营者张女士也就逐渐的熟络起来。在一次闲聊中，张女士向他推荐了一个增高服务，这也让王先生非常心动。
5: 当时呢，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这个事儿，就是长高，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有长高的项目，就是可以呢让这个30多岁的人还能长高。当时我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的一个态度，我说要不试试吧。他说的很好，他说你放心吧，那个肯定能长高，我做了不知道是多少个了。
4: 张女士告诉王先生，这套增高服务包含特定调理、口服补充以及仪器辅助等等，可以让王先生长高10厘米，如果没有达到效果就全额退还费用。一个愿为长高梦而买单，一个号称可以提供增高服务，两人一拍即合。王先生总共向张女士支付了20000元的费用，但是他们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但是手写的服务单上所记录的

0: 友情价长高十厘米交20000等这些内容，也就成了双方约定的凭证。
1: 当时是一个药丸，我说这个三高药好神秘啊，为什么用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袋包，搞不懂。我说既然相信人家，我就按照他说这个药我就吃。过了一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咱们这个三高的多久之后呢就是长不高能退钱，他说3个月吧，就是3到6个月大概这个时间。
0: 就这样，王先生吃着药做着调理，然而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的身高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期待落空了，他就向张女士提出了退款的要求。
1: 我说我也不吃了，我说我也做也没法做了，我都做了一年了也没有效果。我就想，我说他也说了长不高呢可以退钱，那我就跟他说，他呢老推三阻四的，他说那个你看我给你用了那么长时间了，你来的次数不够。
0: 承诺的增高没有兑现，这退费的请求又被一再推脱，张先生非常气愤。在多次协商无果以后，他就将张女士告到法院，要求她退还20000元的服务费，并承担3倍的赔偿。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双方各执一词。
2: 当时是关于这个增高是怎么承诺你的？
1: 这个他跟我说过能够长高10厘米。我当时也问过他，我问他是多久就是长不高退钱，他开始就说是3个月，后来呢我一直没有变化，大概得有一年了吧没有变化，然后我让他退过钱他也不退。
0: 在王先生看来，张女士承诺的长高10厘米没有能够实现，并且他还得知这所谓的增高药其实不过是普通的维生素 D。张女士的行为明显的构成欺诈，理应退一赔三。不过对此张女士辩解称，身高没有显著的增长，那是因为王先生没有完全配合导致的。被告张女士
3: 就是说呢，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呢他就没有经常，他就没有来，因为就是这个长高它是一个配合的一个过程，他那个所称的就是维生素 D3， 他不是花钱买的，我是送他的，他都没吃，吃这个很关键，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是干嘛的，它是促进生长和骨骼钙化的。那凭良心说，2-3个月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过来以后，你说我的腿有点疼，我让你在家配合用喝点牛奶，因为它生长的过程它肯定是腿疼，就跟小孩一样，我跟你说。
0: 此外，对于服务单上所写的长高10厘米，张女士的辩护律师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2: 你们当时是有一个服务单是吗？服务单上写的长高10厘米是吗？
4: 那是我们提供的吧？对，
3: 是，
4: 但是
3: 就是在这个服务单上有，是，
4: 但不是承诺的。
2: 那你们认为是什么性质？
4: 目标？
3: 是，就是他这个服务档案上是写的长高10厘米，但是就是我也没有承诺。
0: 一边是王先生认为经营者是在骗人。承诺了可以长个，结果一点没长，他觉得这就是虚假承诺，要求退一赔三。而另一边，经营者张女士却认为这服务单上写的长高10厘米并不是什么承诺，这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所以拒绝退款。这两边的争议焦点其实就落在了一个问题上，张女士当初的那套长高的说辞到底算不算是欺骗王先生，构不构成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5: 本案的争议焦点因为张女士向已成年的王先生承诺在一年之内长高10厘米，并且收取了高额的服务费，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0: 法官解释，消费欺诈的认定同时要满足3个条件，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使消费者因此陷入错误认知而做出意思表示。那么在本案中，被告张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5: 根据现代医学常识，成年人的骨骺线通常已闭合，通过非医疗性的美容以及养生等手段，使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的身高增长，缺乏明确的科学依据以及现实基础。张女士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具备基本的常识。

0: 或至少应当审慎审核其所做出的宣传承诺是否具有科学可能性。
1: 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张女士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权威科学依据或者可靠实证材料来证明增高服务的可行性。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作为经营者理应知晓，通过非医疗性的生活美容或养生调理手段，在短短一两年内让成年人实现10厘米的大幅度的增高，这并不现实。但是她仍然做出了这样的虚假承诺，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
0: 张女士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做出的承诺违背科学常理，而她为了促成交易收取服务费，仍向王先生做出了长高10厘米的承诺，存在放任的故意，甚至存在为了促成交易而故意虚构事实的直接故意。
1: 对于张女士主张的长高10厘米并非承诺，只是服务的目标，法院也没有采信。法院心里认为，张女士将这个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服务期限、服务费直接挂钩，这样的表述直接影响了王先生的购买决策。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女士做出的长高十厘米这一明确具体量化的标准与她所做出的服务期限和20000元款项直接挂钩，这种具体化的表述从法律上意义上来讲已经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而且这一保证是王先生订立合同做出决策的重要因素。
1: 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在明知自己的承诺缺乏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为了招揽客户获取高额的服务费，向消费者王先生做出长高十厘米的虚假承诺，致使王先生基于错误的认知支付了费用。张女士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今年三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张女士退还王先生增高项目服务费20000元，并支付3倍赔偿金60000元。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癌症、白血病、尿毒症，这些疾病都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杂症。但是在网络平台上，有一些医疗培训机构却声称，这些疾病在他们所谓的神医的手中，扎扎针甚至画个符就能够轻松的治好。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培训机构往往给课程披上医学瑰宝与神奇疗法的外衣，承诺学员只要学完他们的课程，就可以变成一针治百病、画符治肿瘤的神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视频。
3: 他的一个
1: 机构披上中医的外衣，批量生产所谓的神医，破坏了中医的声誉和形象。
3: 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我们是要辨证去治疗的，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所谓的这个一针治万病啊，这种宣传会误导我们患者的这种医疗观，所以可能会贻误病情，耽误了这个正规的医疗途径。希望大家要严谨的对待中医这样的一个科学，它不是我们学上两天啊，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去看病了，一定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药院校、正规的机构去学习，并且考取相应的职业医师资格之后再进行医疗行为。
1: 深夜，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张清纯可人的头像，几句温柔体贴的问候，让不少单身男性放下了戒备。他们以为遇到了真爱，却不知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4: 最近在南京工作的严先生遭遇了一场以婚恋交友为幌子的刷单返利诈骗，南京警方立即着手侦查，对该账户进行了反向流水调查，梳理后发现部分小额频繁的资金流入到了一名化名为周某的嫌疑人手中。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反诈大队民警马先虎，
5: 他每天的收账一般是50、60、80、100、200这种多频小额，然后这个频繁性的收款。
4: 在周某到案后，根据民警判断，周某收到的小额资金应该是引流返点，循着资金流向前深挖，网名芥某和 Kim 的两个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的，我们过来找你，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吧？
4: 警方迅速锁定了引流。

0: 组织者建某和 Kim， 随后网民建某的玉某、网民 Kim 的邓某相继落网。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吕洪志，
1: 整个作案流程是由境外诈骗分子发起，在境内组织多个粉商为其提供吸粉引流的服务，并予以丰厚的报酬。粉商接到境外诈骗窝点提供的订单要求后，随即在小众软件上寻找兼职人员为其提供吸粉引流服务。
0: 邓某交代，他们长期与隐匿于境外的诈骗窝点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内招募组织像周某这样的底层引流手具体实施操作。这样一条境外诈骗窝点发单，境内组织者招人，底层引流者实施的跨境犯罪链条就此浮出水面。警方于是顺藤摸瓜，成功抓获了境外诈骗团伙回流人员飞宇。
1: 所以粉商和引流手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为境外诈骗窝点的诈骗分子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随后专案组以此为突破口，串并侦破诈骗案件十余起，奔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多省，抓获粉商及引流手63名，追缴违法所得150万元。目前涉案的50余名粉商和引流手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飞宇、建某等主犯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

0: 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0 400100890。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你会心动吗？我们先来听一段视频。
3: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一下子心动了，这旧粮票可以成为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自己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在一番沟通以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又给出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孙女士，
4: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要想把这个粮票拍出如此的天价，需要先向他们的公司缴纳2000元的奖位费。
4: 我这是跟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2: 正是这一份看似没有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一下子放下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缴纳了费用，并且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粮票全部流拍。
5: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流拍呢？
4: 要么太贵了吧。
2: 然而，更加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的时候，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你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也就不能退了。这个时候，孙女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所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有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自己空欢喜了一场，不是吗？自己非但没有拿到百万元的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4: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

0: 了。
1: 一气之下的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我看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他们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这家公司的投诉量非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有关系。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你只要参与拍卖了，钱就不能退了。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他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他也是在偶然中刷到了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于是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客服。
2: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1: 按照甘先生的说法，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的案例，看着带着一大堆零的数字，甘先生心动了。在缴纳了2000元的展位费以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3: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2: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吗？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1: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在这次流拍以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同时还可以帮着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在听了客服人员的话以后犹豫了一下，他觉得粮票毕竟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够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就同意大幅度下调了拍卖价格。
2: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3: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2: 我放在手里也没用了。
1: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了，但是最终还是流拍了。民警分析，这一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武汉市公安局东湖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1: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只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民警有些疑惑。
3: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4: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为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还负责对业务员传绷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同时警方还发现，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和另外一家叫做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那更是频繁的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办案民警，
3: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以及犯罪证据以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的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0: 监管他们就会利用线下取现或者交付黄金，那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1: 这同样的情感套路又升级了，骗子可能不会让老人掏钱，反过来以投资的名义让老人一步步沦为工具人。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接到一条紧急电诈预警线索，新疆一名老人被骗走了30万元，而涉案的资金已经转入到成都金牛区一位居民的银行账户里。然而民警在到达现场以后，这位居民坚称这30万元是投资款，钱的来源和自己的男朋友有关系。
5: 这个是我老公他们战友给他转的一笔钱，是我们做投资用的。他那个
6: 你老公在不在屋头呢？
5: 他不在，他那个战友在新疆那边做生意。
7: 谁在联系的吗？
5: 啊？
7: 谁在联系的？
5: 是我老公。
7: 你老公吗？
5: 嗯。
6: 你老公在联系的？
5: 对呀、啊。
7: 你老公呢？
5: 他不在这边。
6: 他在哪儿？
5: 他在部队上。
6: 部队上。
5: 嗯，
7: 他当兵的。
8: 发现其中一名杨某啊，他的手机正在接收上级的指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目的地进行取钱。
1: 为了防止新的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民警带着杨某前往电诈团伙指定的地点。
8: 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受害人赵某啊，怀疑呢就包着一个纸袋子，我们就看了一下，里面就是装了40万的现金。啊，我们就给他说，你这个钱是被骗子骗了，不能去交给他们。但是呢，他就是不相信我们啊，就觉得我们是假警察。最后呢，他还打电话打110报警，要核实我们的身份。
9: 他的这个身份证，他都是
10: 假的呀，假的嘛。
11: 我们下午不来，你钱就没了。
9: 你好，我想核对一下，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警号是不是真的？
11: 你相信骗子不相信我们金牛分局的民警？
9: 对，金牛分局派出所。
11: 西华派出所。
1: 赵某告诉民警，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在对方持续的甜言蜜语、情感攻势下产生好感，最终坠入了爱情陷阱。
8: 诈骗分子啊，就告诉赵某，他有这个内部渠道带他理财赚钱，但方式是必须通过线下取现。
1: 截至目前，案件的6名涉案嫌疑人均已缉拿归案，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接下来警方将持续追查涉案资金流向，全力为受害人挽回财产损失。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4: 这个故
13: 事，
14: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1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门，却被
17: 在地铁车站有
12: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8: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福。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间，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8到29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青宁、青岛到南京的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将为长三角地区新增一条年输气30亿立方米的供气通道，这也标志着江苏省级天然气管网与国家主干管网实现了深度融合，将为江苏能源保供提供坚实保障。今天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证券期货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提起公诉共计45件，166人。其中近3年起诉的案件当中，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共37件，占全部起诉案件数的82.2%。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对进一步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基础、拓展规模增储上产战略接替空间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此次世界杯版权的价格备受外界关注，并传出了6000万美元、1.1亿美元等多种说法。今天下午，国际足联的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自己不能透露协议的细节。他表示，未来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的项目可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合作。国际方面的消息，菲律宾的司法部今天确认，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有效。司法部长维达称，菲律宾政府呢将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要求，其签发的逮捕令将会得到执行。根据日本旅客铁道公司15号的消息，受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呢，目前处于停运的状态，暂无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宏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不需要囤积过多的垃圾袋。日本许多地区要求民众使用专用的垃圾袋，这类垃圾袋呢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了日本石脑油的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主持人朱丹自曝因无法忍受热玛吉的剧痛而放弃医美项目，并透露部分人为了完成疗程甚至提前服用止痛片。热玛吉是一种单极射频美容紧肤技术，其原理是通过电磁波产生的热能作用于皮肤深层，可达肌肤真皮层和部分下皮层，激活皮肤的胶原蛋白与纤维，重构胶原支架，从而实现紧肤、提拉及抗皱的功效。热玛吉主要用于改善因自然老化、光老化、胶原蛋白流失、皮下脂肪减少及弹性纤维断裂导致的皮肤松弛与皱纹。一次热玛吉治疗的效果通常可以维持1到5年，具体因人而异。不过热玛吉有明确的适应人群和晋级医疗机构，由专业医师面诊后确定科学方案，切不可盲目跟风。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将
7: 之后，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5: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8: 知来处，明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

是董洁。长期以来，天坛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建筑之一，天坛祈年殿更是凭实力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形象。5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这处世界文化遗产再次登上热搜，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天坛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复制的存在呢？自古以来，中国便有祭祀天地的传统习俗，这一活动目前有考古可查的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环丘。北京天坛是建于1420年，也就是明永乐18年，仿照南京形制，最初为天地坛，之后历经增建改建，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彰显了天坛的独特的地位与意义。天坛位于北京老城外城东南部，北京中轴线东侧，与先农坛在位置与规划格局上呈东西对称，凸显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的尊重与强调。天坛由内坛和外坛两部分组成，两重坛墙为北圆南方，北侧转角为圆弧形，南侧为直角，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人哲学理念的空间化表达。天坛承载着明清两代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也体现中国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清代国家祭祀建筑合称为九坛八庙，天坛就包括其中两个，分别是行祈古礼的祈年殿与祭天的环丘。因为要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年在这里祭祀，向上天祝祷，以求来年风调雨顺。正月上新日，于天坛祈古坛举行祈古礼，祈求五谷丰登。冬至日，于天坛环丘坛举行祭天礼，祈求国泰民安。天坛是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同时它自身也通过单壁桥构成一条中轴线，巧妙地将环丘坛、黄琼宇与祈年殿、黄前殿相连接，形成一幅和谐而壮美的画卷。祈古坛上的祈年殿用圆形的建筑外观与数字相结合，蕴含着深厚的哲学韵味，体现出周而复始的时间推移和天行健、天道圆的精神。祈年殿内部不用大梁和长檩，仅用楠木柱和方角互相衔接支撑屋顶，中间的四根大柱子叫龙井柱，象征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在它旁边略细一些的12根大柱名为金柱，金银的金，象征一年的12个月。再往外的12根柱子叫檐柱，屋檐的檐，檐柱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中间和外层的柱子加起来一共24根，又象征着24节气。再加上4根龙井柱，一共是28根，象征天上的28星宿。如果再把屋架上支撑梁的8根铜柱计算上，一共是36根，象征着36天罡。祈年殿本身也反映了中国古人重农的思想，用祈年之名表达出祈祷农业丰收的含义。在古人看来，风调雨顺最为造福百姓。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时祈年殿的三重檐用了3种颜色的琉璃瓦，上层是青色，中间是黄色，下层是绿色，分别代表天地和万物。乾隆年间统一改为蓝色琉璃瓦。除了祈年殿，环丘坛在设计建造时也在细节处体现着对天的崇敬。乾隆年间重修环丘坛时，在数字上颇下了功夫。乾隆年间在改造

环球坛的时候，篮板最初想做成360块，因为中国古代认为周天是360度的。但如果现在去天坛实际数一数环球坛的篮板，就会发现并不是360块，而是216块。上层篮板36块，中间篮板是72块，下层篮板是108块。这么做呢，是因为环球坛如果铺设360块篮板，每块篮板太小，这会显得环球坛不够大气美观，于是重新改造成了216块。其实216块这个数字也是大有来头，天坛建筑使用的数字多数都和9有关，而216正好是9的24倍，在古代哲学中更是代表了天地总和。《易经》中有记载，乾之策210有6，坤之策140有4，凡360，当期值日。二篇之策万有1520，当万物之数也。在建筑之外，广植松柏，令天坛即使在冬日也能保持苍翠肃穆的氛围，营造出自然、寂寥和神秘的景观形态。这种别具一格的建筑规划手法，使得天坛在众多古建筑中独树一帜，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是头等大事。尤其在中国帝王时代，素有都城南郊的祭天传统，它的历史呢可以上溯至2000年前的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将年少的汉平帝控于股掌，随即开始逐步推行儒家治国的疯狂理想，当中就包括效仿周初在长安南郊建立礼制建筑。而这也为日后新莽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王莽率领满朝官员在这里哭天，期望上苍可助他扭转颓势，埋下了荒诞的伏笔。那么问题来了，王莽之前的中国帝王在哪里祭天呢？2700多年前，甘肃秦国国君秦襄公自认是西方天神白帝，也就是少昊的代表，于是在他的封地建立西陟，为他祭祀。这个陟呢，是对峙的陟。何为陟啊？史记封禅书中说，盖天号阴，辞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陟。简单说，就是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五帝的专用祭坛。西陟的建立开启了此后一路向东挺进关中的秦人随都城迁移而设陟的历史。位于如今陕西宝鸡凤翔县的秦人故都雍城，有传言说因这里地势高，神明便聚居下来。秦人在到达雍城之前，此地已有陟存在。雍城的祭祀传统或源自黄帝时期，直至周朝末年。定都这座圣城后，从秦文公至秦灵公的300多年间，分别祭祀白帝、清帝、黄帝、炎帝的陆陟、密陟、上陟、下陟，在雍城周边陆续出现，这就是后世著名的雍城四陟。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雍城四陟的祭祀大典，皇帝都会亲临参加。七星也勃焉，齐王也呼焉，秦朝崩塌，刘邦篡汉。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先入主关中，忽然好奇起雍城四陟，发现其中唯独不祭祀五帝中的北方天神黑帝，也就是颛顼。这个未来的汉高祖不禁感言说，我知道了，这是等我来凑齐五帝呀。于是设北陟，并延续秦朝雍城的祭祀制度，自此姓雍城五陟成为西汉皇帝重要的代办事项。今汉武帝一生就曾交雍13次。在中国帝制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雍城祭祀制度，至今岂能片羽不留痕呢？果然，在东南方向距离雍城遗址12公里的雍山山梁上，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座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圆锥形土台。

线索最终促成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6年对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展开发掘，并将北至这一通天之地呈现于今人面前。夯土台正如人们对至的想象，登上通高 5.2 米、基座直径 23.5 米的坛，壮阔的雍山尽收眼底，坛上可能还存在过沿用至秦汉以后的亭阁类小型建筑，坛外是一圈环状的围，这个围呢是遗址的遗加上一个梯度旁，也就是坛墙，围外还有三层逐级抬高的场，广场的场，也就是文献记载人们登山而上的垓，垓下自刎的垓。此外，夯土台周边又发现了从山下不同方向通向这里的道路遗迹，也就是所谓的神道八通。附近山梁高处另外还残存有疑似为皇帝主祭的斋宫、祠官常住的管理建筑，或者是祭具存放场所的基址与材料。总之，血池遗址不仅为质无疑，而且保留完整。2000多年前帝王祭祀神明的虔诚与豪迈仿若历历在目。那么皇帝迢迢至此又是如何祭祀的呢？史料记载简略，可知秦德公在建都雍城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77年，就曾以牛羊猪各300头祭祀禄制。今天血池村这个地名也令人浮想联翩，或许这里就曾作为牺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毕竟明史中提到，北京天坛环球坛南门外设有处置牺牲的辽炉血池，以表达不忘祖先茹毛饮血的意思。在血池村一带，考古发现了49座祭祀坑，靠着这些遗迹，我们能清清楚楚看出当年雍城祭祀活动的规模和等级。一类形制较大的长方形数穴深坑，坑底四壁顶部都有木板，使祭祀坑仿佛一件超大的木箱。其中祭品包括四匹幼马、一辆配有精美青铜饰件的模型马车、多件玉器，这些玉器包括了男女玉人、玉琮、玉璜等，以及模型弓弩、箭足。这些简约却不简单的战车应该便是祭祀者为神明义埋的礼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血池遗址的发掘，结合文献推断出了一些当时祭祀大典的具体细节，包括提请、择吉日、出行、抵达、笛声、醒声。醒声呢就是君主啊亲自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就是选拔一些好的牲畜。还有宰牲与聚血、入斋宫，入斋宫呢要做净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礼之前的一个准备，祭坛、祭献、迎天神，迎天神呢就是要做一些翻辽祭祀与歌舞的演唱这些仪式，接着就是送天神、撤转、义埋。2005年，甘肃澧县栾亭山曾发现西至遗址。此次北至血池遗址的发掘，也使秦汉祭祀体制得以进一步扩清。扎根雍城考古近30年的血池遗址领队田亚奇先生就指出，刘邦创设的北至应是从秦人的上至原址发展而来。想来汉代皇帝来到秦人故都已是舟车劳顿，不可能把雍城四至分别祭祀一遍，便以北至为代表，对雍城五至进行统一祭祀。而当皇帝不能亲临祭祀大典时，在血池遗址周边发现的烽火台还会点起全火，一路向京城传递祭祀的信息，由此进一步省去了皇帝的劳烦，非常方便。但雍城祭祀制度最终还是被遗弃了，祭祀大典劳民伤财，不仅不能真正与天滋润、强国富民，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汉帝奔赴秦人故都行最高级别祭祀大典，与日渐长势的儒家观念产生了龃龉。因少时凿壁偷光而闻名后世的大儒匡衡，就向汉成帝进言说：“这个雍城四至本是秦国的。”

祭祀体制，诸侯所枉造，王者不当长尊。而在长安南郊祭天，却能将天、阳、天子、京城高度统一，再好不过了。所以祭祀的地点呢就转移了，自此雍城祭祀体制逐渐风光不再，见证了中国帝制通过推行儒家思想向中央集权转型的历史进程。从雍山野志到京城天坛，千年祭天礼制一脉绵延。曾经生血浸染的雍城祭坛早已沉寂于黄土，那些深埋土层的车马玉器封存着古人对苍天最质朴的敬畏，而历经岁月的北京天坛承接历代礼制革新，留存下华夏祭天文化最完整最恢宏的模样。今天天坛再度走红世界，祈年殿飞檐映碧空，古坛静立，星火永续，不仅是东方建筑美学的极致展现，更是中华千年文明的鲜活见证。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 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3.5。

就是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0: 再见，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是5月15号，5月15号呢是世界正畸日，正畸健康日。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我们共同来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那各位如果说你也关注这个话题啊，也可以啊认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通过 Live 互动和我们留言交流，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02584454238。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5: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5月15号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郭主任您好。
0: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郭主任，
0: 我是江苏省口腔医院正畸科的郭淑瑜。
2: 郭主任，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是呼吸方式正在

0: 来悄悄改变你的脸型啊。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呼吸方式，它指的是哪几种或哪两种呢？是不是就两种，鼻子和嘴巴是吧？
1: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嘛，大部分都是鼻子呼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嘴巴呼吸。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强调一下啊，长期的口呼吸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
0: 嗯，其实说到这个长期的口呼吸，可能我自己在想啊，在比如说你这个非常严重的鼻塞感冒的时候，可能你那个鼻子呼吸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体现在睡觉的时候，睡眠期间啊，有一些人他就可能就是口呼吸。
1: 哎，对，因为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平躺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气道是处于一个压迫的状态，更容易出现呼吸受阻的一个情况。
0: 嗯，所以那这个口呼吸和鼻子呼吸，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对于人来讲，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啊，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首先正常的人群生理状态下，大家都是用鼻子呼吸，对吧？那鼻呼吸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通过鼻腔对空气进行加温加湿，过滤掉灰尘和病菌，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呼吸屏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口呼吸，那它顾名思义就是用嘴巴呼吸。但不是说只要我们用嘴巴呼吸它就是错误的。那像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呢？比如说我们跑步，对吧？这时候运动量增加，那身体的这个需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大家都会口鼻共用大口呼吸，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异常的呢？这里呢啊，我们强调长期两个字，就是长期通过口腔进行呼吸。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病理性的，最常见的就是说像感冒啊、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或者说肥胖啊、遗传等等，都会造成鼻通气的受阻，所以孩子呢长期以往他就只能被迫的张嘴巴呼吸。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它叫做习惯性的。习惯性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前边那些小朋友他鼻通气不是受阻吗？他可能经过了治疗，他恢复了通气功能，但是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他形成了张嘴的习惯，那么形成了错误的呼吸方式。那么简单的来说呢，鼻呼吸是一种生理的保护，长期的口呼吸它会改变我们口腔内部的压力，是儿童面型变差啊也非常重要的诱因。
0: 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口呼吸的这样的情况哈？那其实很多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可能口呼吸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什么腺样体的那个面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那就是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刷到那种腺样体肥大、口呼吸的这个情况，可是腺样体肥大，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它对于孩，就是它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啊，除了比如说可能长期之后它引起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面容的变化之外，它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1: 那其实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非常的火爆，腺样体肥大口呼吸，对吧？家长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遇到家长说，哎，医生请帮我看一下我们家有没有腺样体面容。那究竟什么是腺样体呢？它其实就是位于我们鼻咽部的淋巴组织，它属于我们儿童时期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它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鼻咽部的守门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腺样体它的体积是很小的，但会随着生长发育呈现出生理性的肥大。那这种情况下的肥大呢，它是正常的，一般在3到6岁逐渐的会达到高峰。那么随着年龄的生长，到了青春期它会逐渐的萎缩。所以呢不是说肥大它就是都是异常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反复的感冒、炎症或者是过敏刺激下，它会出现病理性的增生肥大，也就是腺样体肥大。那腺样体肥大呢，它会就是说会伴随着呼吸的阻塞、气流的受限，它不单单是影响我们的呼吸面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方方面面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因为儿童啊本身鼻咽腔的空间非常的狭小，所以一旦腺样体肥大呢，它会堵塞我们的后鼻孔，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睡觉的时候很明显，对吧？那么小孩家长可以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心的观察一下，可以录一个小视频啊，看看小孩是不是睡觉的时候喜欢趴着睡，打滚睡， 对，就是像转圈一样的，而且翻身很频繁，那这些其实都是呼吸阻塞的一个表现。

0: 那么对睡眠质量会下降，那么这类小孩呢，他还会有一个特征，就是脾气比较的暴躁，对，有多动，多动症，注意力会不集中，那么身体呢长期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有些小孩就说，哎，我们家小朋友个子长得就是不高，对吧，生长发育的比较慢，
1: 有时候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比较严重的情况呢，会形成这个OSAP，就是我们说的儿童的睡眠呼吸阻塞暂停，那这个危害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希望还是家长要关注一下，可以今天晚上回去就拍个视频看看有没有。是，那个郭主任您刚才讲的，我觉得<笑>
2: 有的时候您这样一讲，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能够体谅孩子了，就是你看有的时候他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于有些多动可能都跟他的睡眠质量有关。然后您还讲到这孩子如果可能我们表现出来，他表现出来可能就是睡觉怎么这么不老实啊，就是转着圈的，或者说趴着呀等等，那可能和他的这个呼吸就是有关系的，他可能鼻子的这个通道不顺畅，他难受啊。
1: 所以咱们得好好的了解一下。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然后看看孩子有没有这种夜里这个口呼吸的这个情况的哈。那么现在网上我也看到过有那个家长，他就是说有那个他不是口呼吸吗，那我把他嘴给他拿个东西贴上，就是网上有那种神器，
0: 就是防止他口呼吸，就把他那个嘴贴上，就相当于你把这个通道堵上了以后，你就必须用鼻子来呼吸了。这个方法能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或者说它值不值得我们推广呢？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1: 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在门诊也会被家长经常问，我买了呼吸贴能不能用？首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要盲目的用，因为它还挺危险的。如果说 孩子他真的存在了气道的阻塞，你又把他的嘴巴强行的封住了，那他会造成夜间缺氧憋气，会严重影响脑部的供氧，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呢，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先排查气道的问题，先看看他的通道，对吧，是不是堵的。如果说他是堵塞的，你要先解决这个通路的问题，然后再判断 是不是堵的，如果说他是堵塞的，你要先解决这个通路的问题，然后再判断是不是可以用辅助的干预的工具来去干预它这种习惯性的呼吸。
0: 对，您这样一说的话，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还没有能力去撕，或者说他也可能他的反应不是那么强烈，那其实这种损伤就会发生，可能我们就不容易发现，对吧？对对对，这个是危害蛮大的。那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这种腺样体面容，可能是不是说的再具体一些，或者说我们如果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它是会这个叫地包天，还有一些可能是这个下巴往后缩等等哈。
1: 对，地包天。
0: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颌面骨主任，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可以去矫正的方法？那么如果去矫正的话，比如说什么年段去矫正比较好，然后如果矫正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1: 那我们刚才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我们长期的口呼吸呢会形成两种脸型，一种是天猫地，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这个下巴后缩等等哈。
0: 对，天猫地。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颌面骨主任，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可以去矫正的方法？那么如果去矫正的话，比如说什么年段去矫正比较好，然后如果矫正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那这好了，这好了。然后就是那个下颌后缩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8到10岁是下颌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会他个子窜的也比较快，对吧？那我们通过功能的矫治器引导下颌向前改善面型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当然每个小孩他发育的阶段不一样，具体呢家长可以带到医院来通过拍片子来明确。 那么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有一个畸形叫做地包天，对吧？那么地包天它治疗的思路呢又不太一样，那我们强调发现即纠正，就是你观察到了地包天，你最好就把它带过来。那么通常来讲，第一个小黄金期呢就是乳牙期，也就是3岁半到5岁这个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呢，

0: 小朋友他比较听话了，能配合，而且牙齿也比较的稳定，不松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装置呢，3到6个月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快速的纠正。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对，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对，那也不需要焦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黄金期，就是大概8-9岁
1: 那在这个阶段，有些小孩他可能已经表现出一些初步的骨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装置上呢有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配合扩弓啊加牵引，能够解决轻度的骨性畸形。反正就是强调第8天的干预呢是越早越好，避免成年之后形成严重的反颌。
0: 那一般来说这个治疗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治疗的时间的周期来讲的话呢，像早期的 功能性矫治就是戴一些可以摘下来的活动的装置，一般疗程大概在1年左右，这个时候呢只是解决它影响发育的一些干扰因素。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牙戴牙套，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是就是到了恒牙期，也就是10到12岁这个时候到了成人牙的这个阶段，
0: 那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排期，我们是矫牙齿，那这个阶段一般来说是1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间。那您刚才讲到第8天，无论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的去就医，那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治疗，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黄金期，可能后续会变得麻烦一些呢？尽管我们知道您刚才讲后面还有一个黄金期啊，那是不是如果说更早发现，更早治疗，是不是它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或者说的这个时间会稍微的好一些，不要有
1: 比如说可以压缩1天，会不会好一些？对对，就是越早治疗，对于家长来说，治疗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比较低，小朋友的舒适度也比较高，难度也比较小。但是如果说错过了黄金期呢，它不是说不能治疗，只是说难度上时间上面都会增加一些。那么我们刚才其实强调的一个是乳牙期，对吧？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替牙齿上小学的时候，那如果都错过了， 比如说到了青少年阶段，上初中的这个时候，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可能还存在着部分的生长潜力，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通过固定矫治啊，配合骨钉最大程度的改善骨骼牙齿排期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高中毕业了，就是成年了，骨骼已经完全定型，那么我们会观察他这个畸形的程度，如果说 是轻度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单纯的箍牙、戴牙套来掩饰一下它的一些骨性的问题，尽可能的改善牙齿的咬合。但是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就是大下巴或者是缩得非常厉害的小下巴的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要跟外科大夫去配合，通过正畸正颌联合要做手术来改善骨骼的畸形了。
0: 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孩子的这个你发现了他这个面部的不管是第8天还是这个下巴啊，这个往里缩，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发现的。那发现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尽管刚才郭主任讲到了他这个天包第第8天他的这个黄金的治疗或者说矫正的手段，矫正的这个时间段，黄金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首先去就医啊，然后什么时候去开始矫正啊，那就可以听医生的。那么刚才郭主任讲到了，如果是下颌收缩，那他的黄金的矫正期是8到10岁，如果是第8天， 就是刚才我留意到郭主任讲是这个大下巴，对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他第一个矫正的黄金期是乳牙期的那个阶段，你看就很早，就是不管你啥时候发现都要及时去医院，这个要及时就医。然后他第二个矫正的黄金期就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叫剔牙期，就是换牙的那个阶段。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郭主任，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这个亲戚家的孩子也好，其实遇到过这个 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那有一些情况就是即便是孩子腺样体肥大，可能医生说你这个已经达到了手术的指针，可是家长会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啊，我就让他去做手术吗？而且就像您开头介绍的那样，他的这个腺样体它是会有变化，是动态的嘛，它有时候会往回长，它会缩，对不对？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就是 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手术，就很多家长会有手术的这个顾虑。那么如果说他很顾虑手术，他不做手术，他只是比如说去做正畸的治疗，是不是可行？然后 就是如果它这个腺样体的这个肥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哈，那么整体的这种矫治效果

0: 是什么样的呢？
1: 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耳鼻咽喉科的医生已经判断说你的腺样体肥大达到了手术指针，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是要先去解决堵塞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不做手术，啊，假如说你只是去做正畸，短期内啊，牙齿我是能给你排好，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下面型非常容易反弹，而且呢，后缩的改善啊，比如说那种这个地包天的改善，它都是有限制的，治疗周期会拉长。你像我们门诊上有一个小朋友，扁桃体肿得非常大，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地包天，他家里没有家族遗传史，每次我都说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配合，所以他就是从替牙期一直做到了恒牙期，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地包天，就是反反复复，所以孩子的治疗体验也会变差。
0: 嗯，
1: 所以我们临床上的标准流程呢是先通气再矫正，先治病再整形，是这么一个理念。
0: 嗯，那你像他如果说他没有去做这个手术，或者说没有去很好的解决他这个通气的问题，他做这个矫正他会效果不好，孩子可能也会很难受啊，然后可能也会变得对这个事情越没信心了哈。可能从家长角度来讲，就我您能不能帮我们您能不能跟家长这个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手术啊，如果去做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可能让您回答不合适了哈，您是正畸的医生，
1: 就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对对对，这个手术的话，其实不像早些年啊，早些年代确实没有这个麻醉的，就是没有这种舒适化的麻醉，它其实蛮痛苦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门诊日间的小手术，基本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些患者会去儿童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去做，它就是一个日间的手术，就是你当天上午住院，下午就出院了，很快很方便。
0: 就是一个腺样体的肥大的手术。
1: 对对对，就是可以到专科的医院去排查一下。
0: 嗯，他可能就从这个上午这个做手术，下午就能出院。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它可能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大手术，但是家长还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了解哈。嗯，那顾主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问几位听帮几位听众来问一下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他的孩子呢有点地包天，孩子五岁的时候戴过钢丝的牙齿矫正器，佩戴半年。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一周去看去医院调整一次，说医生把前面的钢丝往前或者往后推一点来调整牙套。那么孩子恒牙现在还没有长全，这个时候需要戴牙套正畸吗？还是等乳牙全部退了之后再去弄？
1: 但这个就是其实主要是牙还没换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它还存不存在就是影响骨骼发育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好，还有就是说他的骨骼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正常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先不关注牙齿的排齐不排齐这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是排齐的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换完牙之后。
0: 嗯，
1: 但如果这个阶段小朋友还是有骨性的一些地包天，就是比如说他的饭和骨头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嵌包力的这个情况，那可能还是要先去揪骨头。
0: 嗯，就是要关注
1: 再去整牙齿。
0: 要关注的就先关注大问题，就先关注你这个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这个
1: 骨头的问题，
0: 骨头的问题他有没有矫正过来，然后
1: 对，就是可以带到医院请专门的正畸医生去看一下，基本上有经验的医生看一眼就知道他这个有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0: 嗯，
1: 如果不够的话，力量不足的话呢，可能还会通过不同的矫治器来去再引导一下。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孩子出牙开始就发现反咬合，现在是四周岁十个月，现在需要去矫正吗？
1: 啊，那现在刚好黄金期啊，来吧。
0: 反咬合是不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地包天？
1: 地包天。
0: 嗯，
1: 对，
0: 就是那就赶紧去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孩子七岁，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张口呼吸，经常流鼻涕，就像您前面讲的说，身高长得慢，腺样体肥大有两年的时间了，要做手术吗？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要检查什么样的指标？就是他这个肥大或者说堵塞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要做手术？
1: 对，他这个还是，我建议这个家长如果说没有去耳鼻咽喉科去就诊的话呢，我是建议他就是把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视频可以拍一下去，可以就是是能够辅助医生去诊断的。然后其次的话呢，先要到耳鼻咽喉科去会诊。

0: 然后先判断他的这个通过，比如说影像呀，还有这些鼻咽镜的这个观察来判断他堵塞的程度，会根据程度，比如说啊超过了70%以上，有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手术的指针，那医生会结合他的情况，就是抗炎治疗或者说是手术治疗，那主要是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去明确。
1: 我觉得今天郭准您讲的这个信息啊，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上半段就是刚开始咱们交流的时候，您说我们去观察孩子睡觉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来判断他是不是口呼吸。哦，看样子这个视频拍了不是咱自己光看看的，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提前的准备，因为现在可能腺样体肥大的孩子还不少，就是如果我们有家长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比如说你因为这个问题要去医院的，那么你其实
0: 就可以提前做一下这个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描述可能不那么准确，让医生直接看一眼，哦，他就知道可能是怎么回事了哈。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啊，说孩子10岁是个女孩，说小时候张嘴呼吸没管她，现在发现嘴越来越凸，下巴往后缩，这个可能就是下颌这个会缩，这是不是就是天包地哈？说现在矫正来得及吗？
2: 10岁的话，其实
0: 其实要具体的来看，就是我们要结合他的这个，因为我们有见到小朋友的脸型啊，也不知道他是到什么程度。10岁来讲的话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先带过来看看他的发育阶段，是不是有骨性的问题。如果说还有这个生长的空间，有可能可以先通过装置调整一下下巴的位置。如果说已经骨龄偏晚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
1: 拔牙呀，拔牙矫治，戴牙套，能够有所改善他这个凸嘴的这个问题。对，所以具体还是要面诊一下。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孩子14岁，小学的时候做过腺样体手术，但是凸嘴和下巴后缩没有改善，同学说他的侧脸不好看，现在做正畸还能把下巴拉出来吗？
0: 14岁的话可能时间上稍微就是有点大了，那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主要是下颌后缩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眼视性治疗能不能去改善他的这个侧貌。那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对颜值要求高，比如说他想走一口的这些路，那下巴有些缩可以到了成年期配合比如说科成型啊，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术可以改善。
1: 什么样的
0: 这些就是都
1: 是什么样的
0: 科成型，就是也是一个手术，是要到外科那边去做。有一些小孩单纯的就是科部发育的不是很好，看上去他就是侧貌就不是那么的立体，可以去做一个科成型。科成型的话，大概就是住院3天左右，那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看的下巴。但这个也是要先评估他适合哪一种，对，就是都会有对应的补救措施。
1: 对，就是 郭准您讲完之后，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不同的年段，你遇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其实这个医生有不同的一些方法，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我们作为 这个家长啊，我们不了解医学的知识，不了解治疗的手段，你要把这个问题向专业的医生去做请教，因为我们想象的和医生所掌握的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你看今天后面两位，我发现郭主任在讲的时候，就不像第一位说4岁那孩子来呀，正好呀，这个黄金期啊，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在提醒着家长朋友，如果孩子有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及早的去关注。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郭主任给我们做的解答，回答了好多听众的问题哈。那我们想请郭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可以吗？好的，就是我门诊的话，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我都是有门诊排班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可以去挂号，就是线下面诊。那么在下个星期呢，我还会有互联网的号，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工作比较忙，不太方便来医院，那也可以通过挂互联网的号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我也可以在线上给大家做一个先初步的会诊。
1: 那好，非常感谢郭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多的信息，以及您给我们讲到了如何找到您哈，谢谢您郭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谢谢。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再见。
1: 好，再见。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那郭主任的门诊 周一到周五都是有正常的一个出诊的。大家在江苏省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这个互联网医院上面可以去找一找啊。然后呢，郭主任说啊，他下一周啊都在这个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我们有感觉这周开始好像这个夏天就要来了，夏天或者说温度高了之后，我们常常会知道啊，要防晒啊，特别是阳光特别热烈灿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啊知道要防晒。那么在防晒这个事情上，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啊，比如说习惯或者说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关于防晒的知识啊，有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远超大众的认知啊。紫外线它其中分像中波紫外线，它会导致皮肤发红晒伤，长波紫外线呢就具有很强的一个穿透力，会加速皮肤老化，诱发色斑，长期暴露还有可能会增加患皮肤癌的这种风险。那很多人在日常的防晒当中呢就存在着误区，恰恰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伤害下，得不偿失。哪些误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既然我已经涂了防晒产品，那就已经做好保护了啊，这个硬防晒没必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涂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随意活动啦，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再去戴帽子了呀，戴遮阳伞了呀。

品，防护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务必采用防晒霜加硬防晒的双重搭配。硬防晒啊，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遮阳伞都属于物理防晒，也就是硬防晒啊，它能够让防晒的效果翻倍。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比如不要觉得我涂了防晒就是万能的，我那个其他的伞不要了，帽子不要了，那些还挺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啊。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阴天啊，多云的天气就不需要防晒了，因为太阳都没出来呀，我防的就是太阳啊，太阳没出来我还要防晒吗？就感觉是多此一举啊。那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普遍想法，但是各位，真相是什么样的呢？真相是阴天的紫外线强度不容小觑啊，云层它只能挡住部分的中波紫外线，而刚才咱们讲到的啊，这个长波紫外线它的穿透力强啊，它可以轻轻松松就穿越云层，所以就算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仍然有30%到50%的中波紫外线啊，和80%的这个叫做长波紫外线能够到达地面，依然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提醒各位，只要是白天出门，不管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都需要做好防晒。对，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啊，他真的是，他不仅仅是像这个夏天啊，他会防晒，然后他好像是一年四季每一天都会涂防晒霜。还有第三个误区啊，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有防晒值就可以替代防晒霜。隔离气垫的防晒指数大多呢是 SPF30 左右，并且日常上妆用量呢是远远达不到防晒的这种有效防晒的这种标准的啊，实际的防护能力当然是不足了，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啊，不能够替代专业的防晒霜。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啊，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等到它成膜之后呢，再上隔离气垫。还有第四个误区，就是觉得涂了防晒产品就必须要卸妆，否则呢会对皮肤啊有影响。很多人就担心防晒产品的残留会导致啊这个闭口啊，这个烂脸啊，我对这个闭口，就是我感觉确实那涂了东西之后，你就感觉那个毛孔里是不是就进到毛孔里，就必须好好彻底的去清洁，对吧？啊，可能就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防晒霜都必须要啊去卸妆。那其实呢，大部分日常通行使用的防晒霜啊是非防水型的，水溶性成分较多，所以它普通的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只有要注意啊，只有那个户外还有海边使用的防水型的防晒霜啊，因为它这个叫做合成膜剂还有疏水成分啊，它的着肤能力强啊，才需要用卸妆乳或者是卸妆水温和卸妆。过度频繁卸妆其实反而会导致这个皮肤屏障的损伤。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来判断啊，你使用的防晒霜要不要去卸妆呢？可以通过产品标注的防水防汗属性，或者是简单测试产品在水中的状态来区分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卸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朋友觉得室内靠窗啊，无需防晒，在酒店的窗边拍照啊，还有这个靠着这个窗户吃饭啊，或者说在车内啊，这个坐着，或者说这个在车上时间比较多，很多人觉得我是隔着一层玻璃的啊，没有太阳直晒，所以呢就不用防晒。其实普通玻璃能够挡住大部分的中波紫外线，但是它挡不住那个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所以长时间如果你是靠着窗子啊，在停留的啊，在活动的啊，那么这个长波紫外线它就会穿透这个玻璃，导致皮肤晒黑、长斑，还有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不知不觉当中就会造成皮肤损伤。所以呢，就建议各位窗边久坐啊，也要涂防晒霜，或者是拉上窗帘来遮光。

0: 我们在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其实也要留意一下如何去做选择啊，防晒的法则啊。一呢是选对防晒产品，日常通勤可以选择 SPF 30加，然后 PA 3个加的产品。那如果是户外海边呢，就需要选择 SPF 50加，然后 PA 4个加的高倍防晒产品。那还有就是一定要涂够量啊，这个脸上呢，一次需要涂抹大概多少啊？就是那个一块钱的硬币嘛，一块钱那个硬币大家都心里有数是多少，差不多你脸上要涂到一块钱硬币啊那么多的一个量，像脖子、耳朵还有手背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部位，千万别忘了要涂。还有就是啊，要及时补涂。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长啊，每两三个小时其实就要去补涂一次，像出汗啊、游泳之后也要立刻去补涂啊。第四点就是要坚持软硬结合，除了涂防晒霜之外呢，啊还要搭配帽子、防晒衣，还有遮阳伞啊，这个防护效果才最最稳妥。其实说到这个防晒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身边的两个案例啊，有位好朋友啊就跟我吐槽，这是好些年前了，他说他带着家里面孩子这个在暑假的时候一家人啊出去旅行，然后说在海边呢，那个太阳阳光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大啊，然后他和两个孩子啊都涂了防晒霜，然后让他们家老公还说你也得涂，他老公说没事儿，我男子汉涂什么防晒霜不涂啊，说那一天下来之后，他们家这个老公就是说耳朵，主要说是耳朵边上还有拿脖子那儿全都晒伤了，就是脱皮，就是一大块一块大块的脱皮。小朋友和他啊，因为涂了防晒霜的原因啊，就还好。哎，类似经历呢，我其实自己也有一次，就是也是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还有我这个家人一起去海边玩，然后当时也是说涂防晒霜，然后其中啊，这个给我妹妹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就漏了，她那个泳衣呢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有一小块，就是那扣扣子之后它有一小块是漏着的，其他哪儿都抹到了，就那一小块没有抹到。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发现那块怎么那么红，就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你这后背上怎么有一块这么红，他说他也想不通，忘了。后来突然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没有涂防晒霜，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事例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防晒霜它是有用的哈、啊。所以夏天到了，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的朋友啊，一定要留意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就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咱们在养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立夏烛火啊，心火旺到离谱，这个有点小事就破防，随时随地的会烦躁失眠、嘴干易怒，这真的可能不是你的脾气差，是夏天先这个下火先向你动了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降火解暑的一个时节，我们怎么去做呢？有朋友讲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吃点冰棒，喝点冰奶茶啊，这个吃点西瓜把火压下去，还真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医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降火的这样的作用啊。先说吃，哎，还是吃，但是不是刚才讲的那些啊、哦、吃，首先要吃这个清热的食物，像水果当中刚才讲到的西瓜，哎，确实有清火的效果，西瓜、柚子、梨、草莓等凉性水果可生津止渴、清热降火。蔬菜苦瓜

黄瓜、芹菜、绿豆等等，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还有汤品，绿豆汤、冬瓜汤、莲子百合汤等等啊，也是可以清热解暑、养心安神的。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适量的酸味食物，比如说柠檬、乌梅、山楂等，酸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收敛心气啊，这个缓解燥热的。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像减少辛辣油腻啊、生冷食物的摄入，以免加重肠胃负担。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作息，就是这种作息的习惯哈，保证充分的睡眠，立夏之后啊，昼长夜短，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但还是需要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睡眠，中午可以午休30到60分钟，以养心神。还有就是这个适度的运动啊，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瑜伽等慢节奏有氧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冥想、和朋友交流等方式缓解压力，减少心火。还要特别跟大家说啊，这个坚持穴位按摩，我今天特别去找了这几个穴位，我现在都找着了啊。第一个就是劳宫穴，它是位于掌心啊，我们在握紧拳头的时候，各位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那个中指，它抵到哪个位置？它应该是抵到我们这个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啊，那它是这个两条啊掌心的那个横线中间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就叫做劳宫穴啊，这个可以按摩，然后它可以宁心安神、泻火清气。每次按，如果是捏住了之后你去按，你发现这个地方它这个肉还有点厚，你不太能按到，怎么办？你找到它之后，你的手就放松了。放松之后呢，实际上它就对应的这个位置你是知道的，对吧？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可以拿一支笔，哎，就是来回在这儿，就相当于这个，就是来回有点像滚动，或者说搓一搓，能够感觉到它那个里面的筋啊，有一点点酸的感觉。还有一个办法，你两只手的这个穴位后溪穴，你把它90度交叉啊，就是互相的去按。哎，它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这是后溪穴，还有第三个穴位叫做肩使穴，它在哪儿呢？它是在这个我们的手臂啊！我在说的时候都在自己在找哈。你手伸开之后呢，在这个叫做腕横纹，就是手腕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那个纹嘛，然后往上3寸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按摩，它可以宽胸理气、镇静安神啊，缓解心悸心慌啊。当然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上火炎症啊，或者说上火的症状已经比较严重了啊，出现了口干舌燥、失眠多梦，甚至是牙龈肿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自己在家这个用这些方法，而是要赶紧到医院就医，避免自行的去用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空调不要直吹啊，还有就是生冷饮料要少喝啊，尽量减少熬夜啊，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以清淡为宜啊，那个重辣重油的饮食是属于火上浇油的啊，那像我们皮肤啊，这个很多方面肠胃啊都会受到影响。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可以输入名医坐堂节目，那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也要预告一下明天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杨潇副主任医师来特别关注到膀胱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

0: 物。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

0: 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

0: 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
3: 对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妇科学之约、妇未来之翼为主题的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与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 今天首班车企，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 恢复运营。 今天到19号，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燃从容，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新华率调研组到江苏，就以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有关情况开展调研。
1: 信长兴在南京丽水调研时强调，夯实产业基础，促进城乡融合，扎扎实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1: 我省明确11项重点任务，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强农领域。
2: 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精彩启幕，全省近200项特色活动等你打卡。
1: 各地开展打击和

0: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提升居民防骗意识，收好群众钱袋子。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的风力仍然比较大，18号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5月11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新华率调研组到江苏，就以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有关情况展开调研。在苏期间，调研组先后赴连云港、南京、苏州等市，深入跨境贸易园区、国际融合服务中心、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医疗机构和有关企业高校等开展考察调研，了解江苏实践做法。13号上午，调研组在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并与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人等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江苏勇担经济大省使命，坚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研究解决境外人员在华服务管理、我国企业和公民海外利益保护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了不少好做法，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彭新华指出，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开放型经济的一体两面，统一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关系到入境人员的体验感、获得感，是促消费、扩内需的现实需要，是吸引更多外籍人才来华的有力支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场景，体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色。要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国内和国际的关系、活力和规范的关系，加强政策协调和部门协同，高度重视和解决好有关卡点堵点问题，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引导境外人员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中国社会习俗，帮助外国朋友更好融入中国社会。彭清华指出，海外利益保护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江苏作为对外开放大省，要引导走出去企业和公民强化风险意识、合规意识，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围绕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实践，提出意见建议，为建强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做出贡献。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娄勤俭、全国人大外事委委员林尚立、张立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副省长赵岩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5月1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市溧水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促进城乡融合，扎扎实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信长兴首先来到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智能制造、市场销售及产品个性化定制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

0: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在响应市场需求中持续提升发展能级。在新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信长兴查看动力电池等产品展示，了解企业业务板块、市场订单、员工队伍等情况。企业负责人表示，江苏产业配套齐全，营商环境优良，人才资源丰富，在这里投资发展非常舒心安心。信长兴感谢企业为江苏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抓住用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积极延伸和拓展新能源产业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南京空港大通关基地，信长兴仔细了解保税物流零空经济发展情况，要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通关效率，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更好发展。他指出，省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效配置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引进培育一批零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项目，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红蓝街道张塘角村山水环绕，邻村相依，信长兴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了解闲置房屋盘活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与民宿艺术工作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乡村全面振兴发挥积极作用。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1: 昨天，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变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制造业各核心环节，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智能经济发展。省长刘晓涛主持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做专题辅导，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解读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并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服务商名录。省市场监管局和赛乐医疗、天聚地和、南钢集团、鼎汇巨深智能、海南集团、林树智能、苏树科集团结合各自实际，分别围绕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物流运输、营销服务、运营管理、市场监管等制造业环节进行项目演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志华等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的专家代表点评路演项目。刘晓涛强调，要坐实支撑筑牢数字化底座，强化算力供给，开发高水平行业模型，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加强关键软件自主创新。要做深场景拓展规模化应用，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加速制造业全流程复制升级，全面赋能相关重点行业，大力推进服务型制造业。要做强产业打造智能化产品，加快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积极布局 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智能家居家电等新赛道，开发设备级、产线级、工厂级智能体。要做优生态提供一体化服务，强化金融支撑、标准引领、人才支撑，用好 token 券等降低企业应用成本，加快培育集聚既懂产业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有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300余家 OPC 企业和团队在线观摩。
2: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
3: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

0: 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 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副省长陈忠伟分别看望慰问残疾人，走访残疾人服务机构，调研残疾人康复、托养照护、就业帮扶等工作。
2: 刘建阳首先来到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详细了解康复设备配置、评估治疗手段和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叮嘱中心负责人充分发挥公办医疗机构优势，加强专业团队建设，构建医康教一体化的康复服务体系，精心呵护残疾儿童健康成长。在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刘建阳实地查看，了解党建加全链条助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要求用好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紧扣残疾人急难筹盼，突出需求导向，积极整合资源，为残疾人提供有温度、更高效的服务。随后，刘建阳来到高淳区砖墙镇残疾人之家，了解残疾人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勉励他们乐观向上、自立自强。调研慰问过程中，刘建阳要求相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关爱服务，全心全意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鼓励引导残疾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共享美好生活。陈忠伟来到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残疾人之家，详细询问残疾人托养照护、心理辅导及社会融合等情况，查看芽苗菜种植等辅助性就业项目，肯定机构与市场化企业合作打造农疗基地的做法。在鼓楼区爱培幼儿童发展中心，陈忠伟了解中心为残疾儿童提供多学科跨专业服务的情况，叮嘱机构负责人加强专业康复团队建设，为残疾儿童成长创造更好条件。他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加快推动政府、社会、家庭各方形成合力，切实提升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
3: 昨天，军队院校在苏招生工作军地协作会议在陆军工程大学召开。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张国成、副省长陈忠伟、陆军工程大学少将、校长朱小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毕武涛主持会议。
4: 张国成向长期以来高度重视、鼎力支持军队人才建设和国防动员工作的军地各级各部门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江苏地处东部沿海，国防地位特殊，拥军传统深厚，青年学生爱国拥军、从军报国氛围浓厚。要坚持需求牵引，立足区位优势，用好江苏生源优势、教育优势、科技优势，进一步在红字上下功夫，在新字上求突破，在融字上聚势能，在优字上强特色。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推动我省优质教育资源深度服务强军事业，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扛起江苏重任。陈忠伟指出，我省与各军校始终保持密切协作，建立了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形成了资源共用、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良好格局，在生源输送上量质提升取得显著成效。他强调，要发挥江苏独特优势，在氛围营造、公平规范、服务保障上持续发力，圆满完成年度招生任务。 要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搭建高校合作新平台，不断健全协作新机制，展示强军育才新作为。

0: 合力开创强军人才培养新局面。会上，省教育厅、省军区动员局及22所军队院校共同签订了军队院校人才军地联培共育协作机制框架协议。
1: 昨天，纪念517讲话十周年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

0: 实践，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不断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聚焦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更好推动原创学术成果出海，提升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谭哲民指出，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南京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力军、理论创新主阵地，创新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资政能力提升、现代文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未来将继续携手广大专家学者，共同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星介绍了新书编撰出版情况。中国经济学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发展经济学》等新书揭幕，南京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揭牌成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9，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接下来就我们去听一听江苏主会场活动有哪些精彩亮点。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无锡博物院举行，现场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20个重点展览项目与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同步启动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明金蝉玉叶、原刻明荔枝纹金套碗、良渚12节人面纹玉琮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明星文物重磅亮相，通过珍贵文物加数字技术加文创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集中展示，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与国宝直接见面。无锡市民
4: 今天看到一些我想看到什么铜器、青铜器啊、玉器有一些，而且参与度比较高，有 AI 啊，还给自己拍个照，我觉得蛮好的。
0: 武汉游客
5: 平时在其他博物馆看到的可能只能看到一面嘛，但这个就是它的每一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比较全面的看到江苏各个地方它可能都有些什么样的宝物啊，然后有什么样的特色呀，挺好的。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省市联动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4大系列特色活动，博物之旅创想舞台也将精彩亮相，以文博之美赋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永红
6: 推出了一些跟旅游相融合的、跟消费相结合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创、非遗美食啊等等，让这个无锡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文化活动。
0: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
7: 大运河不单单是中国游，在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有很多知名的运河和知名的城市。我们也希望，朱运博是这样的一个载体啊，能够向国内的观众介绍更多的世界的著名的文化遗产，也希望把大运河的文化能够带出去，讲好我们中国的大运河的故事。
1: 昨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聚焦守护养老钱经侦再行动专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提升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的识骗能力。
0: 在南京，公安机关采用舞台主题宣传加现场咨询服务双模式，拆解经济犯罪作案套路，讲解防范技巧。常州公安用精美的真绣作品讲解演绎经济犯罪防范知识。无锡、盐城等地民警还走进老年人活动场所，深入浅出拆解养老领域经济犯罪的常见套路。公安机关披露，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打着养老服务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向老年人非法集资。在公安部公布的一起我省侦办的养老诈骗典型案件中，犯罪嫌疑

0: 人任某等人把普通十叶草包装成保健神草，鼓吹规模化种植能获得丰厚收益，对老年人实施情感和认知绑架，共吸收资金340余万元，涉及参与人90余名。2025年以来，江苏公安机关破获养老领域相关经济犯罪110余起，全省立案查处商贸、涉税、金融类经济犯罪案件7000余起。江苏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周宇：
1: 为企业避免经济损失10亿余元，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各类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重拳出击，一查到底，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血汗钱、养老钱。
2: 昨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江苏各地各部门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守护家庭平安幸福，开展各类活动，以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以小家幸福助力高质量发展。来听江赛记者孙欣的报道。
3: 围绕国际家庭日，江苏省妇儿基金会打造了2026第二届妇儿公益嘉年华活动，面向全社会深度挖掘、广泛遴选一批长期默默奉献、扎根于妇女儿童公益领域的热心家庭，邀请这些公益家庭与基金会长期关怀的受助家庭代表结对，并颁发结对证书，同时通过公益嘉年华活动进行线上线下广泛动员，为江苏爱心妈妈项目筹款。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联合发展二部部长吴尚晓：
4: 第一个是爱心妈妈关爱工程，为困境妇女儿童提供资金、物资帮扶，开展权益维护、心理健康培训、公益研学以及就创业的指导。第二个方面呢，是爱心妈妈赋能计划，招募并培训像妇联干部、教师、医
5: 大的。18号开始，也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沿江及以北地区大到暴雨，徐州中部地区大暴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18号、19号的白天，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9，最高29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0度。后天就是下周一，白天是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19度，最高31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6: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5: 先来关注全网的一个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的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到48支，一共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已经在昨天下午生效。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是6000万美元。网上有很多人都在问，国际足联为什么服软？归根结底，国际足联需要依托中国庞大观赛市场来兑现全球赞助商的诉求。今天晚上，苏超第六周的比赛即将拉开帷幕，常州、苏州、扬州三大州字杯主场同步开战。据我们励志新闻观察，常州队对阵淮安队，又是一场矛和盾之争，看点十足。常州以前叫常宝，今年可叫常威了呢。苏州队对阵连云港队，再续阿联前缘。谁不想在昆山奥体这个漂亮的球

0: 场打一场漂亮仗呢？扬州队对阵镇江队，之前我们就说过网上非常热的一个梗，倒数第一也是第一，也是表现了这个苏超的一种精神，倒数第一也是第一，这两队肯定都想把这句话送给对方，所以叫周的兄弟会不会遇上豫州的高手，驾驭的豫，豫州的高手，今天晚上可见分晓。最近南京市公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220元。到目前为止，江苏在全国11个人均 GDP 超20万元的城市当中，有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入列，数量全国最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2020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万美元，这意味着到2035年我国人均 GDP 有望超过2万美元。根据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 7.1429 元人民币来计算，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 14.29 万元，那么一算人均 GDP 超过20万元，你说这个成色几何，不言而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继续来听热搜。最近消费者刘女士因为想吃芒果，在位于浙江的一家盒马鲜生超市线上搜索之后，看到商品名是芒果凤梨的果切，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就下单购买。是不是刚看到这个名字你也会这么想，芒果凤梨的果切不就是芒果和凤梨两种水果双拼的果切吗？没想到他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的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刘女士发帖吐槽之后，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类似的经历，比方说蓝莓葡萄是一种葡萄，香芒皇后是一种小番茄，更过分的是草莓柿子，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西红柿，因为在东北会把西红柿称为柿子，草莓柿子原来是西红柿。网友纷纷表示没招啦，气笑了，并且呼吁不要再用水果形容水果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后呢，我们来看百度热搜上的这条消息。据浙江之声报道，上海一个40岁的男子抽烟十几年，最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30个鸡蛋售价 19.9 元，仅相当于自己抽一包烟的价格，却够家里吃大半个月的，决定戒烟了。他没想到，很多人都说这个劝戒烟，哎呀，肺不好，以后身体不好，等等等等。结果他看到30个鸡蛋售价 19.9 元，也就是一包烟的价格，决定戒烟了。这个男子说，一年的烟钱省下来可以达到7000多元，带老婆孩子旅游一趟比抽烟强。他还说，20-30岁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抽烟没有乐趣，现在40了，开心很简单，老婆开心，孩子开心就行了。一笔鸡蛋账算醒戒烟人。网友说，他戒的不是烟，是把烟钱变成了家的温度，把这个烟钱省下来，一年烟钱省下来7000多块呢，带老婆孩子旅游一趟，身体也好了，有然后呢，一家人幸幸福福的待在一起，是挺好。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夏先宝最近的一个活动，对于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来说，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试一试这个产品对自己症状的改善。华夏先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华夏先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而且现在有一个不错的活动，就是现在买的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日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昨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专家说沿海地区依然需要食盐加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副所长、主任医师王佩桦介绍，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的碘营养不良所表现出的一组疾病及危害的总称。它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和亚克汀病、单纯性聋哑、胎儿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等。甲状腺激素对于胎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至关重要。孕妇碘缺乏可以导致其胎儿大脑发育落后、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出生后症状较重者成为地方性克汀病，俗称呆小症。碘缺乏可能会导致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增加流产、早产、死胎的风险。那么哺乳期还需要继续补碘吗？王培桦。
5: 母乳是婴儿碘的主要来源，哺乳期需要继续补碘。哺乳期妇女每天需要碘是240微克，母乳喂养呢，通过乳汁碘把碘传递给婴儿。一般人群我们每天摄入5克碘盐，大概每天可以摄入碘量呢是100微克每左右。我们建议孕妇、哺乳妇女除了每天吃碘盐以外，每周还要外加摄入1到2次的副碘食物，比如海带、紫菜等，同时还要注意经常补充鸡蛋、牛奶、肉类等食物。
4: 针对不少人担心的吃碘盐会不会补碘过量的问题，王佩桦说，
5: 江苏省碘盐平均加碘量标准是25毫克每千克，每天摄入5克盐的话，烹饪损失率为20%。那么从碘盐当中获得的碘量是每天100微克，远低于孕妇人群安全上限是500微克每天。不吃碘盐，单靠食物不够每天的碘推荐摄入量。
4: 王培桦介绍，很多人以为沿海盛产海鲜，只吃海鲜就不用吃碘盐了，其实这也是误区。
5: 除了紫菜、海带等藻类是副碘食物，大部分海产品的碘含量跟肉、蛋、奶类差别不大。即使是沿海地区，海带、紫菜等藻类的日常食用的频率和数量也无法保证人体碘摄入达到的推荐摄入量。如果不吃碘盐的话，会造成我们沿海地区居民每天碘摄入量不足。
4: 王文化建议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碘盐，购买时要辨认清楚，包装必须有碘盐标志，烹饪时不宜过早的放入碘盐，避免用碘盐爆锅，长时间炖煮造成碘的损失。
3: 最近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门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急救，一个男子突发心脏骤停，从路人暖心护送到护士15秒闪电施救，再到多学科接力精准救治，环环相扣的生命接力终于把男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昆山台记者的采访。
6: 事发当天下午1:30中，市民孔先生刚走到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门口，突然

0: 意识丧失，四肢抽搐，呼吸心跳骤停，命悬一线。紧急关头，预检分诊护士王启云仅用15秒便完成险情判断，并开展胸外按压。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王启云，
1: 持续到我们拿了除颤仪过来，也给患者就在地上就除颤了，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给了他一辆平车，然后立即送到一边按压一边送到抢救室。
0: 经诊断，孔先生为急性心肌梗死，病情凶险。下午2:15，心血管介入团队开通绿色通道，紧急实施冠脉介入手术。目前孔先生已转入 CCU 监护，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正在规范治疗下逐步康复。患者孔先生
2: 一直持续疼，然后发现不对，然后我一开个车往那边赶，往医院赶，但是我赶了一半，我发现我的手也没法控制，我第一时间停，把车停在路边，手刹拉起，我找了路边拦别人的车子，能把我送到医院去。
0: 孔先生回忆，发病时他在驾车途中身体失控，一位陌生女士主动停车相助，一路护送他抵达昆山市医院急诊门口，为后续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他希望能找到这位不留姓名的好心姑娘，当面说一声感谢。患者孔先生，
2: 这个爱心呢，就是能帮助我走到了医院。如果没有这个爱心，我可能我真的没法走到这个医院。我觉得可能我后面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他。
0: 很快，这位00后好心姑娘尤莹莹被找到了。她回忆道，在昆山城北大道转黄浦江路时，看到了孔先生拦车求助。虽然自己当时也有急事，但是事发紧急，还是决定先送孔先生前往医院。好心姑娘尤莹莹，
3: 当时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他把车停下来，刚好拦到我的车，然后问他怎么了，他说就说心有点疼，说能不能送我去医院，然后我说可以，然后确实他生病了嘛，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0: 当尤莹莹听到孔先生脱离危险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孔先生的爱人也特意打来电话向尤莹莹道谢。尤莹莹说，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3: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紧急情况，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自己。现在我觉得昆山这边还是好人好事也是比较多的。
0: 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指挥中心民警王潇提醒，
4: 广大驾驶人如在行车时遇到人员突发疾病、紧急就医的情况，尽量保持冷静，同时可以拨打110指挥中心报备情况，我们交警部门会及时给予路面通行协助，使当事人得到快速救治。
5: 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在那里自然生长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个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的滋补好物。养生节到底陈列了哪些天然的好物呢？有九蒸九晒黄精，那是干什么的呢？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够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这个是干什么的？它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结散结。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有多家的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你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你可以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9，扫码预约，5月21号，就是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买一些好物，然后清爽安稳度夏。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

0: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4: 什么是淮扬菜？
5: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4: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5: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好已经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离京，称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并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王毅外长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打破国外垄断，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基因芯片中兴油一号发布，苏州企业参与研发。2026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在无锡启动，备受观众喜欢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型活动将从去年的六个月延长到九个月。本台系列报道入门，今天关注南航开设的全国首批江苏维